0: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来哦，世界金融赛。

至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3: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4: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吃月初定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6章，蓝玉的覆灭。昏招啊，是一个围棋用语，它的意思是指呢，高明的棋手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把这个词儿用在蓝玉身上，那是很合适的。自打离开战场之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回去的路上，蓝玉干出了一件颇让人不耻的事情，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的性情也甚是刚烈，自杀了。史料原文是思原主非，非残自尽死。蓝玉的这个行为啊，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非常的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于是更加猖狂了。此后啊，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在他回到喜峰关口的时候，由于已经是黑夜了，守关的官员们都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官呢，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自得，这就太过分了是吧？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呐，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吗？难道你是赶着去救火不成？这两件事儿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他原来呢，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为了警告蓝玉呢，就把栋梁的梁改成了凉快的凉。从中可见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啊，似乎应该有所警觉了，但他却注定是个有三分颜色就要开染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还居然还把手伸到了军权上。他不经过朱元璋的允许，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势力。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了。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做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其实我们只要联系之前提到过的纳哈出投降事件，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从宴请纳哈出时的傲慢，到喜峰关的骄狂，我们可以给蓝玉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这是个粗人。所谓粗人呢，不是说他没有文化或者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情上犯错误，迟早也会在别的事上捅娄子。性格决定命运，而关键问题在于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在很大程度上呢，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朱元璋并不是个有耐心的人。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朱元璋啊，考虑到蓝玉的功劳，破例呢封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 这是个从一品的官职，一般的官员呢，只有在梦里才能梦得到，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可再看蓝玉就跟吃错了药似的，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嘿，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我不堪太师爷。那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是吧？这是嫌自个儿活得太长了。朱元璋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朱元璋了。于是他又一次亮出了屠刀。要说明的是呢，在历史上蓝玉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根据《明通鉴》记载，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着莫大的关系。朱棣呢，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事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所以很多人都说呢，他最像朱元璋。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之后啊，这位仁兄找到了太子，对他说，燕王不是一般人呐，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人看过他的气了，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呐。蓝玉算是够朋友的，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只是希望太子小心，但他忘了一句成语叫疏不见亲，而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怎么能和亲兄弟比呢？那么太子后来在闲聊的时候呢，把蓝玉对他说的这番话告诉了燕王朱棣，于是朱棣狠狠地告了蓝玉一状。朱元璋在朱棣的挑拨下才对蓝玉动手。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在我看来，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不管怎么说吧，朱元璋决定要对蓝玉下手了。既然决定了要动手，先要给蓝玉安一个罪名，毕竟这个程序还是要走的嘛，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拉出去砍头。如果说要告蓝玉小偷小摸应该是不会有人信的。而当时这个包二奶等等生活作风问题呢，似乎还是一种荣耀。看来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儿，标题醒目，主题鲜明，且方便实用，一看就懂，我们一直都用它。洪武26年公元1393年的2月，锦衣卫指挥蒋环告发蓝玉谋反，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蓝玉案终于拉开了序幕，而无数人头即将落地。在锦衣卫告发之后，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并将他下狱审理。公正地说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的，但谋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作为一个新贵将领，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充足的准备，蓝玉他是不敢造反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的。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呢，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地点。看来他在监狱中应该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既然蓝玉都招认了，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可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就不是朱元璋了。但凡谋反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线索要查下去。于是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出来了锦衣卫搞这一套那也是十分有经验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方法呢，参见胡惟庸案。最后一共搞出多少人啊？经查 蓝玉同党共15000人。从这个数字看，蓝玉啊平时人际关系还是不错的。蓝玉本人被灭族，被他牵连的人呢数不胜数。因为这个案子被杀的共有一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各级官员更多。那些在胡惟庸案中幸存下来的人呐，曾经心存侥幸，但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也不过多活了10几年，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呢，死了也没得到安息，他们的名字被编为了逆臣录。哎，我估计了一下啊，如果列出15000人的名字呢，列名至少是2个字儿，加上字就是5个字儿。这份逆臣录大概在30000字到75000字之间，赶上硕士论文了。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写出来的。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几乎一扫而空。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开始，到这儿也应该告一段落了。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大家歇歇吧。蓝玉的一生可以说是极富戏剧性的。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但历史呢，并没有亏待他，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却又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把他拉下马。难道这就是天意吗？值得欣慰的是啊，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用赫赫战功证明了他自己。他的不朽功绩将记入史册，为后人追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又是幸运的。那一夜，我梦见100万雄兵。在蓝玉案中，朱元璋挥动屠刀，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你也可以想到，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不需要牵连这么多的人。而且呢，蓝玉并不是胡惟庸，他的同党并不多。可是朱元璋却不断地把很多无辜的人当作蓝玉的同党给杀了。这就有点意思了。在这个举动的背后隐藏着真实的目的。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儿啊，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在那枯燥的历史资料里，往往隐藏着事实的真相。蓝玉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26年2月。我们以此为线索，看看在这一年的前后出现过什么事情吧。这些事情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查找分析，答案如下。时载洪武25年，公元1392年4月，太子朱标病亡，其子朱允文继太子位。如果联系起来仔细考虑一下，朱元璋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但并非是嫡子，而朱元璋却早早地把他立为了太子，可见啊，他对朱标是很满意的。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在朱标死了之后呢，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来继承皇位。这个选择啊，应该说是不错的。从后来的情况看呢，朱允文也确实是个很好的继承人。但问题在哪儿呢？朱允文太小了。他不像他的父亲，经历过开国时期艰苦的考验，而且他也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呐，文韬武略，能谋善断，只有朱元璋能控制他们。 那朱标呢也算有点威信啊，俗话说就是还勉强压得住阵。但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所以梁公走狗之类的要先清理干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但是他还得考虑到啊，得有人去保家卫国呀。而那些没经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使命的。而朱元璋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至少他自个儿是这么认为的。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地，这些人呢，历史上称为藩王，允许他们拥有军队。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于是呢，他创造了一整套的制度来制衡各个藩王的权力。这个制度我们在后边会详细介绍。应该说，他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相当完善，但是并不完美。再仔细的人都会出疏漏，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体系啊，有一个微小的漏洞，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漏洞虽然小，却是致命的。另一个故事啊，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有一次呢，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功臣，朱标呀看不过眼，就劝他：“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呀。”朱元璋呢没说话，叫人找了一根带刺儿的木棍丢在朱标面前，让朱标去捡。朱标又不是白痴，那看见有刺儿，自然不会动手的。这时候，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这件事很清楚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但这个故事啊，还有下半部分。从这一部分里，我们能够了解朱标是怎样一个人。朱标身为太子，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尊荣，但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有必要出个场。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呢，他那冰冷的口气并没有吓倒朱标，这个平时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儿子居然敢反驳，而且这话说得十分难听。他以同样冷淡的口气说道：“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呢。”这话是比较狠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啊，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你自己不贤明，怎么能够怪大臣呢？朱元璋被惊呆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他勃然大怒，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啊，随手抄起武器，就是他的座椅，朝着太子就扔了过去。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但朱元璋这一板砖呢，还是让他吓得不轻，回去就生了重病。我们说呢，朱标确实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朱元璋一生啊，看人都很有一套，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而他的见识似乎也很卓越。所谓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啊，这话说的很有见地。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懂得这一点，估计还能多撑几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标都是理想的继承人。他自幼跟随朱元璋，谦恭待人，跟大臣有着良好的关系，见识过腥风血雨而处变不惊，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 朱元璋对朱标也很重视，他在洪武十年，就是公元1377年的时候，已经把很多政事都交给朱标处理，并且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那就是仁、明、勤、断。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朱标身上。可以说，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皇后，另一个就是太子朱标。然而上天啊，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朱标比朱元璋更早去世，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他不顾大臣的劝阻，把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炆。这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朱标呢，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然而在某些史料中，对这位仁兄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记载朱元璋事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就是《明太祖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首先呢，还是老一套啊，说朱棣刚出生的时候，到处冒光啊，五色满室。具体描述可以参考朱元璋的出生记录。然后说，朱元璋十分喜欢朱棣，不喜欢太子和太孙，甚至说朱元璋屡次要改遗嘱，非要临死之前呢把皇位传给朱棣，是被太子呢矫诏阻止的。这些情节呀，我们都似曾相识，没啥新意。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所以呢还是分析分析。所谓《明实录》是明朝史官的历史记录。自从永乐夺位之后，对前朝的历史多有篡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朱棣啊，为了说明自个儿不是夺位，所以他对继承人的确定问题极为重视。出现了这些记载呢，当不在意料之外。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后世的史官和正统史料都没有采纳这些说法。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仔细分辨和筛选了史料，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应该可以推定，朱标和朱允炆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不可否认啊，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很像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事实上啊，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了他自己为政过严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教导太子以仁治国，并对自己早年的政策呢有很多的修正。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所以他选择仁慈的朱标为继承人是合情合理的人。朱标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生都活在朱元璋那庞大的身影中，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生命线呢也不长。而他的儿子朱允炆更是不幸，这父子俩呀算得上是难兄难弟了。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黄沙早已将那些故往埋葬，但我们还是应该从那些故纸堆中找出真相，还朱标父子一个公道。因为迟到的公道仍然是公道。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长大以后会认识很多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可能连三个都没有。以前的我们，放学路上能聊一路，一句在吗，就能聊到深夜。现在呢？微信好友越来越多，消息框却越来越安静。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想点开的人却没有几个。不是不想说话了，而是慢慢发现，很多情绪说了也没人懂。你兴奋的时候，别人嫌你吵；你难过的时候，别人只会回一句，早点睡吧。于是后来，很多年轻人都学会了沉默。下班回家以后，灯一开，鞋一脱，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不想聊天，不想社交，甚至连电话响起都会下意识皱眉。不是高冷，只是白天已经演了太久。对领导要笑，对客户要忍，对生活要装作没事。当真正回到自己的世界时，只想安静待一会儿。有时候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崩溃很安静，不摔东西，不大哭，甚至还能正常上班，只是突然不爱说话了。以前总觉得热闹才是人生，后来才明白，孤独才是长大的常态。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戴着耳机走很远的路。不是没人陪，而是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自己走。但沉默不代表麻木，安静的人心里往往藏着最汹涌的情绪，他们只是不再逢人就说。因为成长最大的代价就是慢慢学会把委屈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可我还是希望屏幕前的你能遇到那么一个人，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反复斟酌每一句话，也不用假装自己过得很好。你一开口，他就能听出你笑声里的疲惫。你懂吗？成年以后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有人愿意认真听你说一句，我最近真的有点累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身边那个总是沉默的人，突然愿意跟你说很多话，请别嫌他啰嗦，因为那一刻，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很重要的人。最后送你一句话，长大的过程或许会让人越来越沉默，但愿我们最后都还能保留一颗愿意真诚说话

0: 家准时来收看小以大义观天下。今天呢，当然也有很多重磅的消息要带给大家哦。真的，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聊很多关于世界地图的消息。今天呢，翻一翻的今天的话题哦，有很多都跟这个世界地图可能要改变有关系。有的是小小的一点，有的是重要的海峡，有的呢是整片大陆。现在看起来呢，都要有一些质的改变了。所以今天呢，赶紧请秋月老师给大家来好好解读。所以节目一开始，先把秋月老师请进来。老师午安。
1: 午安，小佳好，大家好。
0: 老师今天呢是在新疆，但是也不影响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秋月老师啊，能够还是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抽出一个小时来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时事。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话题，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标题看到的冲绳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大事啊，或者我们习惯叫琉球，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昨天晚些时候呢，就是日本的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了，那霸市的前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玉城丹尼，他是这个我们说47岁的古谢玄太，他是首次当选哦，对不起，他是42岁，他是1972年，等于说呢，施政权益转交了之后出生的，就是在那之后出生的第一位的知事。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他能够打败玉城丹尼。其实玉城丹尼的名字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我去看了一下分析啊，说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振兴经济的政策。因为呢，古谢他主打的是要把所有的啊冲绳人的人均收入提高一倍，还说呢要要求中央大幅的去增加冲绳的这个振兴预算。所以这一套的经济政策，大家啊选民最开心的、最关心的当然还是荷包里的钱，有没有钱真的是买米买菜。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经济政策给他带来了广泛的支持。当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古谢玄太他是获得了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等多个政党的支持。所以呢，我看日本的媒体啊，也把这一次的选举叫保守与革新的对决。但是说到琉球，说到冲绳，大家心里也知道肯定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一个大概吵了快30多年的老问题了吧，就是美军的普天间基地到底搬不搬，以及搬到哪。那古谢呢，他是支持把基地搬迁的，他呢也是时隔差不多12年第一个支持搬迁的支持，而且他已经明确说了上来之后立刻就会开始设定日期来做搬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但是呢，他支持搬迁也不代表说他无条件的就支持所有的军事的强化。我看日本媒体也报道说，说他呢其实对于冲绳去部署那些具有反击能力的长城的这种飞弹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我们大家关注啊中日关系的朋友来说，琉球和冲绳这个地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知识一下子变天了，所以请老师给大家来稍微解读一下，到底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日本民众对于琉球的态度吗？改变的是整个的东京对于冲绳的一个控制吗？以及它背后啊，或者是之后可能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又是哪些呢？
1: 好，先跟大家说明，因为今天要谈的是日本的行政职位，也就是日本的冲绳知事的选举，所以我们不能去谈说这叫琉球，因为琉球的话，那它并不是现在日本的行政区，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委屈一下。我平常是惯常都讲琉球，但是今天呢，被迫不得不讲冲绳知事。
0: 我起标题也是，我就必须用冲绳。
1: 琉球知事选举的话，人家会说没有啊，这几天哪有琉球知事选举啊，所以我必须讲冲绳知事，这个要寻求大家的谅解。好，这一个知事的选举是日本全国瞩目，也是亚太瞩目，甚至全球瞩目。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一个古谢玄大，他要挑战已经担任

0: 冲绳芝士十年以上的玉城丹尼，这个挑战一般人本来认为成功可能不大，而且日本人呢总是认为，这个老年人走过的桥比年轻人走过的路要多，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这个年轻人如果要跟这种经验丰富的现任者要挑战，成功机会不大。可是这次情况不同了，因为大家把玉城丹尼视为亲中派的代表。
1: 对，
0: 玉城丹尼担任冲绳知事，他主导的一个所谓的琉球独立运动，其实给日本的东京的当政者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高市早苗呢一想到玉城丹尼就头痛万分，所以干脆找了那霸市的副市长，42岁又听话的古谢玄大来挑战玉城丹尼，可不是乱挑的，因为他挑了古谢玄大，得到了跟他合组执政联盟的维新会，还有新崛起的参政党，甚至在在野的部分原来跟他有对立关系的国民民主党，还有这一次跑到台湾去跟维新会参政党那么一起扮演极右翼角色的保守党，这些党呢合起来还有一个党大家可能猜不到，叫公民党。竟然这八个政党联手都支持古谢玄代。好，那他们这时候帮古谢玄代提出了一个政见，因为大家都说在琉球你们是二等国民，所以琉球相对比日本的本岛那穷得太严重太严重了，那你想想看嘛，谁愿意长期过穷日子，所以在朝野共同支持古谢玄大的情况之下，古谢玄大所提出来的要让 日本的中央要拨巨款来振兴琉球的经济，然后让冲绳让琉球能够在短期间里面他的每人所得翻倍耶，翻倍更加一倍耶，那当然非常的吸引人嘛，这是一张多么美好的支票。好，但是能不能真的做到，如果高市走了人去政席的话，还能不能支撑这个计划，那一般的民众他不会想到那么远的事情，你开的支票够大，而且高市来背书，在野党跟执政党八个政党联手推荐你，那当然一般的民众会选择相信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日本在琉球有许多的美国军事基地，那真的叫做无恶不作，这些美军驻扎的美军生活苦闷，在这一个琉球上面那么去酗酒啦，打架啦，滋事啦，发生车祸啦，吸毒啦，甚至强奸啊，那很多的琉球的民众都希望你们这个日本基地美军基地赶快迁走，这些驻日美军你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吧。玉城丹尼其实认为在琉球最大的普天间基地就应该要迁移，而当时妥协的办法是说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冲绳的名护市的一个叫做边野古新的基地，那么总算把它迁到比较不人口稠密的地方，那么让你自生自灭吧，这个是玉城丹尼的想法啊。那玉城丹尼呢后来的想法更激烈了，他认为你美军基地你就滚蛋吧，
1: 对，
0: 也不需要你了，那美军基地滚蛋他又走向亲中的路线，所以他也反对现在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不是在整个的冲绳整个的琉球进行军事部署吗，不但在琉球的本岛也在西南三岛 甚至八重山群岛都增加了很多的反舰导弹啊、防空导弹啊的军事部署。那当然你做军事部署代表你有作战的准备，那你的对手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吧。尤其他的对手是现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强国，就是中国大陆啊。那再加上俄罗斯，俄罗斯跟中国的联合的舰队也曾经南下一直到琉球南部的西南三岛里面的八重山群岛，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绕了一圈，把日本都吓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玉城丹尼的主张很简单，为了避免琉球成为一旦发生战争的牺牲品，最好你美军的基地都移掉吧，不要在我琉球上面看到你美军的基地。可是呢，古谢玄大的说法就不大一样了。古谢玄大的说法是说，他如果一上任，他就会努力的把普天间基地迁移，但是不是离开琉球，是迁移到哪里呢？迁移到边野古的新基地。好，那至于刚才小肖也提到说，这他不是很赞成这个在琉球部署这个攻击型的有反击能力的这一种日本的飞导弹呢、啊？但是你想想看，你怎么分辨它是攻击还是防卫？日本人最会狡辩呢、啊，他会说我的反舰导弹不是攻击啊，是防卫啊。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很多的，像我算是专业人士吧，我就认为反舰导弹，日本部署的反舰导弹，你标准就是一个攻击型的武器啊。
1: 对呀，
0: 而且你在那边做提风，这个中程导弹的部署，你说它是攻击还是防卫？我认为是攻击啊。那至于小泉进次郎狡辞辩护说啊，不是，它是防卫。他仍然在遵守防卫的路线，日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日本人最爱把黑的说成白的，然后把东的说成西的，这不是日本人的惯例吗？所以我们不大相信日本人说的话，都说日本人讲话要打个大折扣。那现在这个古谢玄大既然是在高市，在这些右翼政党捧出来的一位新的冲绳知识，你想想看，将来他会支持日本的防卫大臣在这里做更多的军事部署，还是他跟玉城丹尼一样持坚决反对的态度？道理很清楚的就摆上来了嘛。好，那现在高市呢，基本上就在等着冲绳知识换成他自己人。然后紧接着大概明天或后天吧，他就会正式把他消费税改革计划，把食品消费税由8%降到1%，就送进了国会审议。啊，他认为这样一鼓作气，都是我高市第一战打赢了这个冲绳知识，而我第二战，我就要把我的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把食品消费税大幅度的降低，他把这个叫高市经济学啊。那么送进了国会，在70强之下，他很可能过关。但是现在仍然有杂音，这个杂音就是说，如果消费税真的由8%降到1%的话，那两年施行期两年，日本的税收就要损失10兆日元之巨。啊，所以连他的背后的支持者麻生太郎对这个政策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好，那高市的布局，如果这个消费税改革的方案在国会通过了，他马上宣布新的内阁。而他新的内阁里面，那么很重要，大家在关切的就是原来的总务大臣是不是还留在那个里面？林方正啊，对。那麻生的系统呢，现在经过了一番的交涉与妥协，那么许多麻生的派系的人都留下来了，像是茂木敏充，原来是外务大臣也留下来了。那麻生本身担任的自民党的副总裁，他的舅子。他的太太的弟弟铃木俊一继续担任干事长，那么这都经过了 麻生与高市之间的讨论，激烈的争吵都已经定案了。所以高市的内阁只有小局部的改革，但是不能否认的，高市的新内阁更走向高市化，很多非常不听话的，而且想跟他竞争这一个日本首相之位的林方正，这一次会不会留在内阁？我们可以确定小泉进次郎在内阁，木原忍在内阁，这个茂木敏充在内阁，还有高市高月公司也留在，就财务大臣也留在内阁。但是大家关注，因为日本是一个保守的国家，日本的传统是我若进了你的内阁同意了，我就不好意思再出来跟你竞争首相了啊。所以要跟他竞争首相的，那叫下定决心，我宁可不做你内阁的官，不看你脸色，我要独立出来，我可能在一年之内我都复选，但是一年之后我就要翻盘啊。所以石破茂会不会进入内阁，这一个林方正会不会进入内阁，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小泉一定不会跟他竞争了，这个茂木敏充也不跟他竞争了，那么木原忍也不跟他竞争了，这个以目前内阁的可能的名单，那么都是可以事前做预期的。好，内阁宣布了，代表高市已经把日本做好了安内的工作，所以他就要跟川普要求九二四川崎二会以前能不能跟他见个一面，我都把国内搞安定了，你作为我组织的特朗普，你总得跟我这一个对你这个诚惶诚恐这么忠心的高市草苗见个面吧。而且他提出的要求非常的宽松，见面的地点，
1: 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
0: 特朗普自己选，你要在海湖山庄我就到海湖山庄，你要在白宫我就到白宫，随你指定哪个地方，我高市一定是千里赴会。好，所以高市是有步骤的安排，所以这个女性我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等闲视之，很多人认为高市就是一个东京银座的妈妈桑，如果她只是一个东京银座的妈妈桑，她不会今天手揽大权，高市仍然是个厉害的角色啊！大家如果要多多了解高市是多么厉害的角色，那就要听听我这个所谓的标准的日本通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诠释吧。
1: 这个我想补充两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这个老师不仅仅是对日本的政坛非常的了解，对于日本民众的尤其是选民的这种心理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现在大家很想，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大家现在是非常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是给大家营造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以前的冲绳知事玉田丹尼，他给大家营造出来的氛围好像呢整个的琉球的人民是想脱离日本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忽然发现了这个知事换人了，所以大家心里会觉得诶，怎么这么突然，为什么忽然间一下子会大翻盘，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只是经济问题这么简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关于特朗普的事情，现在其实大家知道距离就说中国领导人去美国时间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可是现在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号化在那里的。比如说呢，我们最近也看到消息，日本方面的消息透露是说中国已经明确说了不要对台湾有任何军售的动作，否则中国领导人就不会去美国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就这么明确的指出了。但是同一时间，如果台湾那边美国不动了，暂停在这里见高市，难道这件事情是中国乐见的吗？那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让高市促成了，会不会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去美国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老师，这个是我们说冲绳知事后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0: 好，我先谈第一个问题。那么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啊，其实都有个性格，大家都是大树之下好乘凉，下起雨来有高个子顶着啊。这一个大树高个子其实就是执政的人，所以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大人嘛，哎呀，这也是大人的事吧，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大人在想什么，我们就别管了吧。原来的 冲绳知事是玉城丹尼，玉城丹尼用这些美军的基地在琉球所造成的祸害，那么一直谈到了所谓琉球要寻求独立之道，当然玉城丹尼的本意也是用这个作为压力，要向日本的中央要钱。
1: 嗯，
0: 可是他没有成功的要到钱，大家对于玉城丹尼的热忱也逐渐的降低了。好，那现在呢，站在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百鸟在林，那不如一鸟在手啊！就冲绳的民众、琉球的民众，他会这么想啊。我现在的新的我们这个大老板啊，他是这个他骨血玄代，他是高市早苗喜欢的人啊，他是日本的当权派众议的人选啊，所以他能够正为这个冲绳琉球争取到钱，让我们更富有，翻一倍耶，每人所得翻一倍耶。你想想看，他们在这种高度的诱惑之下，他会不会认为琉球该独立的声音，我认为会大大的减弱。为什么呢？因为琉球若独立了，或者琉球独立运动搞得越来越热火朝天的话，你想想看，日本中央还会拨钱给你琉球吗？
1: 是。
0: 所以啊，所以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琉球会争取独立，一定会大大的减弱。好，那第二个问题，虽然特朗普，可要利用日本作为替代美国在第一岛链进行防卫重任的代理人，但是你认为他在这个敏感关键的时间点，他会衡量轻重，他会见高市吗？
1: 就是
0: 在五月的时候，第一次川崎会的时候，高市就要求了，能不能跟他先见一面了？后来特朗普只同意在后他结束了中国北京行的时候，上了空军一号跟他打个电话，时间也不长，听说也只有20分钟不到啊。所以我不认为这时候在这么敏感的关键时刻，这个特朗普会同意跟高市见个面。高市提这种想法，当然是他的一种痴心妄想啦，啊，也是他常太过于依赖美国，要抱美国大腿的一个具体的反射动作。但是我认为特朗普不会同意的，因为这一次跟中国的领导人见面的中美的领袖峰会，对于特朗普现在低迷的实力太重要了。他如果不见面的话，如果跟高市见面坏了整盘局，那这一来的话，对他中期选举那就更加不利了。所以我的推断，我的判断是，特朗普不会同意跟高市在924之前见面。那924之后到深圳的 APEC 峰会之前会不会见呢？我认为以特朗普的回应的技巧，他一定说，反正我们在 APEC 在深圳的会场我们就会见面了吧，那何必这时候提前见面呢？对不对？好，所以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高市要在美国或者任何地点了哈，跟川普见面，除非是一个大型的会议不期而遇。如果是专为高市而见面的所谓的川高会，我认为不大可能出现。
1: 或者
0: 基本上美国现在需要中国的多，中国需要美国的少，在这一种不平等的不对称的谈判的筹码之下，我认为特朗普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见面，这一点我们其实也要能够好好的去掌握与利用，才能够作为将来中美大国博弈里面对我们有利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除非啊，我刚才就在想，日本不是有钱吗？ 是不是让他们再出钱助选一下中期选举，什么像什么这个美国再投个几千亿几百亿的，对不对？可能备不住能够换来特朗普的一通电话，但这个我们就是举例啊。所以说呢，我们的确从冲绳的这件事情，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它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变化。不要听啊，这个怎么说呢，说这个新的知识现在说不想要什么长远程的导弹啊或者飞弹啊部署在那边，但是我心里就在想啊，它换取了中央这么多党派的支持，换取了那么大笔的经费的投资，难道没有交易吗？那会不会这个交易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呢同意小泉进次郎的一切安排，这都是不可而知的，所以我们就来观察吧。当然了，这个琉球的接下来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值得被关注的，毕竟它真的就是在我们说第一岛链啊最关键的一环上，所以它会带来哪些的改变我们再来观察。可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得出来，地图上的一小点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国之间或者是整个战略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来看大地图了。这一张地图呢是特朗普刚刚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的一张大地图，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包括了中美洲、加拿大、格陵兰、冰岛一直到北欧全部都盖上了美国的国旗。很多人都觉得就当个笑话看看嘛，特朗普就随便发了个帖，但是有人认真了，还趁机我觉得算是叫板了一下特朗普。认真的是谁？是法国和加拿大。昨天我们看到马克龙和卡尼共同宣布9月20号的时候他俩要做一件事情，要一起去法问法国现在在北美仅存的一块海外领地了，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群岛呢就是在刚刚啊特朗普发的那张地图上也被美国国旗给覆盖上了，所以马克龙很明确的说这一次登岛的动作就是为了重申国家主权。那为什么拉上加拿大一起呢？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这个群岛离加拿大的纽芬兰海岸只有20公里，而且这也是加拿大的总理哦第一次登上这个群岛。我觉得这个叫板的可以说是这种感受吧，真的是太直接了。而且除了跟法国合作之外，卡尼这回真的是铁了心了。最新的消息他还说他要宣布加拿大要成为欧盟的准成员，而且欧盟这一次是破格的罕见的表示了开放。要知道啊，准成员这个名字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了，可是欧盟是没有准成员的。准成员这个名字当时是给乌克兰留着的，但是如果这一次成真的话，加拿大会成为第一个欧盟的准成员。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意还是不在意，但是卡尼对这件事情绝对是有意要去怎么说呢，就是讨厌一下特朗普的。那同一时间可能地图要改变的还有哪儿？还有英国。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将在威尔士聚首，他们要发表联合立场。什么立场呢？这三个人是属于三个政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支持脱离现行的联合王国的这个限制框架。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哦，虽然说距离这个英国分崩离析还差得很远，但是这绝对是第一次，就是我们说非常明确的三方联合在一起要开始动作了。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刚好特朗普人也在访问爱尔兰，他还特别表达了说乐见爱尔兰的统一，他说呢这是最终会发生而且还会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动起来了，这个地图要改一改了。来老师啊，您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吧，这个地图到底要怎么改？有的地方要分，有的地方要去宣示主权了，真的有一点点乱套的节奏啊。
0: 特朗普很喜欢看中国的历史，我相信他看过其中的一段，也就在李斯进了咸阳的秦皇宫，然后到了建这个嬴政，秦始皇嬴政的地点的时候啊，他吓了一跳，因为嬴政摆了一个沙盘，这个沙盘里面就是天下七国的态势，然后紧接着嬴政就拿起就指着这个沙盘上的哪一个国家，韩赵魏啦，齐楚燕啦，他要怎么把这些国家，我先灭哪个，我再灭哪个，我用什么灭国，我用什么方法先把这一国给渗透了，那么开始大谈他的天下大事啊。那么李斯呢，当时也听了一头，也听了
1: 一头
0: 汗，一头 啊，他才发现原来他想投靠的这个组织，那可是个英明的主啊。那后来秦王嬴政又把魏了子拉进来了，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个沙盘上面的美梦。好，我们不是又有句成语吗？叫东施效颦，人家西施心痛的时候捧心触眉很美，可是东施学他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很丑陋了啊。那把西施比喻成秦王嬴政，那东施要比谁呢？我认为就特朗普了，对吧？特朗普现在当然制图技巧比秦王嬴政时候要高明的多嘛，所以他可以做地图啊，他可以做地图。可是他这个地图里面很多都存留在幻想的情况啊。打个比方，刚才这个小娇特别提到的两个岛，对不对？一个叫圣比埃尔岛，一个叫做密克隆群岛。这两个岛是法国在北美仅存的两个海外的领地。
1: 嗯，
0: 那现在你特朗普在地图上面把这两个群岛把它覆盖上美国地图，那意思说这两个岛是我美国不但想染指，而且是我美国大美国帝国的领土之一啊。你把法国当成什么啊？所以马克龙不登岛宣示主权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我才说这个特朗普真的很像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他也在学普京啊。那个普京不是登了北方四岛吗？的南千岛群岛吗？可是他忘了，人家南千岛群岛现在是俄罗斯在管辖的岛啊。你现在这两个岛是人家法国主权、法国管辖的海外领地啊。你现在也把人家划到你的岛上来，以前大家说他想要格陵兰，他想把加拿大列为51州，都觉得啧啧称奇。你现在连法国都惹上了，你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比过去幅员更加扩大的这一个大美国帝国，这种梦啊，说实话啊，就只能留在梦中去回味了。你在现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现在的法国总统是马克龙，马克龙还是比较温和型的，
1: 换了乐庞，
0: 你知道马上对呀、啊，法国总统大选现在乐庞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远远遥遥领先梅朗雄。哎，乐庞是什么女性啊？乐庞是一个，我看高市跟乐庞比，那乐庞要比高市要来的强硬多了啊。乐庞也比梅洛尼，意大利的梅洛尼要来的更加的右翼，来的更加的强烈，而且他谈的就是法国优先呢、啊。
1: 对，
0: 他谈的就是不做美国的跟屁虫啊。哦，你美国要把我法国唯二的两个海外的领地都附上你美国的国旗，这个在侮辱法国的主权，把法国践踏在脚底下蹂躏啊。你认为乐盘未来的选举上这个会不会变成题材？当然会嘛。
1: 所以马克龙他就去找马克龙就说这件事。
0: 对啊，没错啊。所以卡尼这一次，卡尼心里头真的是看不起特朗普的。你想想看，人家卡尼是做过英国央行的行长，哎，卡尼是世界有名的金融管理者，哎，他现在做加拿大的总理。哦，你以为你把我卡尼当成跟特鲁多一样啊？啊，特鲁多你们有人翻成杜鲁道，比他卡尼差远啊。我卡尼的能力比你特鲁多、布鲁道又网红要强多了。你特鲁多布鲁道只不过是个小白脸，我卡尼可是颜值跟能力都超前你很多的。所以你看卡尼对起这个特朗普的，对起美国争取加拿大权益的做法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好，那这一次你这两个法国的海外领地又离我加拿大的 这个纽芬兰的海岸线又这么近，才20公里而已，哎，那我当然陪着马克龙一起登岛宣示主权啦，顺便也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特朗普敲打敲打，对不对？别太嚣张。哦，我加拿大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也可以结盟啊。我加拿大现在国力比你美国差，但是我结盟啊，我可以倒向欧洲啊，我可以跟中国交好啊， 对不对？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些都会成为一个示范效应啊。所以如果特朗普不修正他这个态度的话，你真的到最后有能力反抗的人就起来反抗了嘛？那没有能力的人，像丹麦、格陵兰被人家拿走了，也不敢吭声，对不对？哦，这个也有了。但是你知道，如果这些像马克龙或者将来的勒庞、哦、卡尼现在站出来反对你这个特朗普的这一种侵犯别人主权的这种做法，他就会引起众怒啊。而且你跑到，你知道爱尔兰的问题多敏感吗？
1: 对呀，
0: 它的政治敏感性有多高吗？你跑去爱尔兰谈这个爱尔兰统一，那你置英国在北爱尔兰的这个领土于何物？所以马上跟英国之间又破起萧墙了嘛？那这些都是你央格鲁萨克逊范围之内的这些国家，英国还是你过去美国的宗主国。所以你说特朗普真的是叫做没事找事做，你外面内忧外患烦呐、啊，所以可以同情嘛？你就弄个美国大美国帝国的地图过过干瘾，对不对？可是他如果变成了一个国际纠纷，那就真的是自找麻烦，自己拿石头给砸自己的脚。好，现在特朗普正是多事之秋的时候，而且说实话人都80岁了，所以这时候还惹这样的麻烦出来给美国添乱，我觉得真的是不当了。可是说实话，这个人也蛮可爱的，就是
1: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你看哦，就跟他好，就是怎么说呢，嗯，可能跟他关系比较好，我们说连加拿大就不用提了，现在已经彻底翻脸了、可能为数不多的也就剩英国了吧，跟美国或者说跟特朗普的关系还算过得去。然后他又提爱尔兰，我也是真的不知道他可能是真的不把这些欧洲的国家放在眼里，还是说呢他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概念，还是他真的过于自信，就觉得呢他的画的那张地图会成为现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现在很明确的就能看得出来，特朗普所谓的或者美国所谓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控制力，可能也就只剩下自己做做地图这么简单了。因为我们不用说别的，刚才看除了我们说的这些他自己画的那一片的土地之外，中东也完全失控了。现在美国在中东真的是啊，我觉得狼狈到不能再狼狈了。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的在周末期间的消息，就是也门还有沙特两条线真的让美国的这个狼狈相啊非常非常暴露无遗的展现在大家眼前。我们先来说也门，10号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胡塞武装呢是夺取了红海沿岸的穆哈市，然后呢也同时控制了穆哈港，接着不到两天，真的就是三天啊，前后三天的时间，又拿下了曼德海峡中央的这个佩里姆岛。这个岛的位置有多重要，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看看图就已经非常知道了。曼德海峡基本就是红海入亚丁湾的唯一的这个海上的出口了嘛。所以说呢，中东的石油两条命脉基本上都转在，你可以说啊，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的手中，可以说不同，但是你也可以说他俩呢都转在了一起，等于说这两条完全都掌握在了手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让美国没有办法去应对的。但同一时间，沙特12号的时候，沙特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也遭到了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他就宣布把他的整个的这个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西向的这个输油管道给关闭了。大家知道这个输油管对于沙特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这个就是等于说你把那边霍尔木兹海峡关了之后，这是它唯一一条通道了，现在也关了。所以这个油价啊，就在这个周末期间因为这两条消息同时出现而大幅的上涨。而更重要的，为什么说美国狼狈呢，是因为沙特王储其实9月10号当天给特朗普打了2次电话，请求美军能够直接的去帮忙空袭一下胡塞武装，结果都 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说也不是完全拒绝了，给你一些情报共享还有目标定位支持，但是出兵没有这回事。而在也门这边呢，沙特本来也说要提供空中的支援的，最后呢战机是在穆哈都失守了还没有出现。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个区内人士啊，就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直接都已经标出脏字了，他说这件事情就是沙特和美国之间史诗级的搞砸，还什么史诗级战役呢，这就是史诗级的搞砸。所以啊，老师我想请问你，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伊朗这个时候动手其实是有一个考量的，因为有一种观点啊，是认为说特朗普现在怕中期选举对自己有影响嘛，一旦中期选举过了，无论结果是如何的，他都会撒开手开始对伊朗大规模的进行袭击。所以伊朗的动作呢，是想在那之前逼特朗普 tackle， 或者是说呢逼他妥协，要不就是把特朗普彻底逼急了，然后呢就爆发一场大战。所以老师您更趋向于哪一种看法呢？您认为特朗普会作何选择？
0: 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知情识趣的人，在庞大的压力之下他会选择转弯，就是你所谓的塔口。所以伊朗大概已经摸清楚了特朗普在想什么，特朗普也把霍尔木兹海峡列为是美国的领土啊，
1: 对，
0: 他也认为说你这些中东的国家，你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你就应该听我美国的，我美国叫你往东你就往东，给你情报你还愿哪，对不对？你自己没有用，连个胡塞武装都打不过，你就像把麻烦推到我美国来，别想了啊！这就是特朗普的性格嘛。啊、
1: 美国航母也怕胡塞武装，哎，那个航母不是被胡塞武装也打跑了吗？你干嘛说人家沙特？
0: 特朗普很怕胡塞武装。
1: 对啊，
0: 他当时上任以后，二进攻以后，第一个武力军事行动就是针对胡塞武装，还派出了他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去跟胡塞武装去打，结果呢你忘了吗？被胡塞武装弄掉，到底是被击中还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他在上面的大防空的飞机就摔到海里去了，最后抱头鼠窜就跑了，还丢了，还中间扯出了一个军事计划的泄密案，使得他的首席白宫国安顾问因此下台，现在卢比奥还是兼白宫的国安顾问跟国务卿两个重要的职位，另外一个泄密的更糟糕，就是海格塞斯，就现在的国防部长嘛，海格塞斯当时泄密的情况更加的严重，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马屁精用什么样的招数把他的位置还是留下来了，到现在还是特朗普的亲信，重要的核心亲信之一啊。所以胡塞武装的拖鞋军没那么好打的，这对川普来讲马上中期选举了，如果这时候插手这个乱局的话，万一啊你打伊朗，那伊朗好歹是正式的国家嘛，你现在连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你都打不过，都被拖入消耗战，那你不多丢脸啊。好，可是问题现在很棘手，棘手在哪里？刚才小娇谈到一个重点啊，整个在中东里面最重要的石油出口除了伊朗以外有个国家非常重要，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在穆斯林世界里面逊尼派的头啊，什叶派的头就伊朗嘛，逊尼派的头就是沙特阿拉伯。本来沙特阿拉伯他基本上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你封住了他不怕，因为他有个输油管，
1: 对，
0: 他可以输到这个曼德海峡这一边，然后透过了红海印度洋出去。好，那现在伊朗封霍尔木斯海峡，他的小老弟胡塞武装封曼德海峡，而且现在都把你刚才讲的那个岛叫做佩里姆岛都拿下来了。佩里姆岛就是在你红海通向印度洋的咽喉啊，通向亚丁湾的咽喉啊，所以你基本上现在的胡塞武装小兵立大功啊， 所以对沙特阿拉伯紧张的不得了，他最近也准备动了他的 F-15 的战机呀、但是希望美国也出兵来援助啊。可是就特朗普的看法，他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在曼德海峡这一仗很快的打出成绩，万一又陷入消耗战那就完了。那不但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了消耗战，在曼德海峡也陷入消耗战，那国际油价那真的就是只有暴涨的一条路了。布伦特原油的国际价都已经破100多块了，
1: 对
0: 啊，美国的汽油也大幅的涨价了，通膨又起来了。那通膨起来的话，那美国的美联储更倾向于要九月要大幅度的加息，说不定还有人倾向加两码，对不对？现在最后的结果也至少加一码。可是你知道特朗普是希望能够降息的，
1: 对，
0: 所以把原来的鲍威尔换掉，换成凯文沃什。就是希望能够降息，但现在一来你根本不可能降息了，这是连锁效应啊。而这个连锁效应一出来，你认为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甭打了嘛，那甭打了，输定了，共和党输定了。那输了以后，特朗普自己都知道，一旦众议院跟参议院的优势一旦失去，他笃定频频被弹劾，没过我不要紧，我再弹劾，反正特朗普的问题很多，我弹劾一个再弹劾你另外一个，总是把你搞未来的任期两年搞得焦头烂额，一事无成。这是特朗普是聪明人，他虽然是一个爱幻想好然后野心很大的人，可是他的脑袋是灵光的，是聪明的，他当然知道这么搞下去的话他就完了，所以他投的结果我认为100%的。那伊朗既然摸清楚了，我这时候我就排山倒海的把我吃奶的力都给使出来了，就是逼着你特朗普赶快妥协嘛，你妥协之后就可以依照原来停战的备忘录，大家赶快就签了吧，对不对？美国你那时候特朗普也同意啊，范斯也同意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你美国又变卦又想翻盘啊？就依照原来的通过了，我认为最后一定走这条路了。就是依照原来的备忘录，停战备忘录签了，然后特朗普也可以说，哎呀，我总算把这个
1: 解决了，我赢了，问题解决了，
0: 那这也是功劳贡献一桩嘛，对他中期选举就加分了。然后如果再透过跟俄罗斯的关系谈好了，对不对？他不再派了这个 CIA 的局长跑到莫斯科去献媚，对不对？就是希望俄罗斯别插手伊朗的事情，那俄罗斯能够同意赶快让俄乌战争结束。他如果能结束俄乌战争，那就等于把拜登留下来的烂摊子给收拾了。他若能解决中东的战争，把这个油价把它平稳下来的话，他又立下不世之功。
1: 我的天，
0: 那他的中期选举那不是尤为转安吗？
1: 老师，对，我追问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大家在看这个，除了就是我们说刚才中东的局势啊，除了美国和伊朗之外，其实大家还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其实老师也提到，胡塞武装的是伊朗的小弟，可这一次哦，大家就在说胡塞武装也很聪明，他在这个时候在知道呢沙特不会有任何的支援的动作，美国也不可能有任何支援的动作的时候，他就下手了，所以他非常快速的三天啊，我看新闻说是多少1000多公里的这个土地，基本上全部呢都被他呢拿下了。所以我在想，老师您观察认为胡塞武装这一次是受益伊朗，还是说他自己其实也有这个动作？因为我看到有一种分析说胡塞很可能自己要建国了，他再这样下去，他把所有的要塞都掌握了之后，他自己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了，这对于中东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乐见的吧。老师您怎么来看？
0: 胡塞武装当然非常看不起也门现在的政府了，现在政府就是个窝囊废嘛，所以他也在伺机而动啊。好，也门这个政府根本对付不了胡塞武装啊。好， 可是你说胡塞武装是个脱鞋军，他也需要所谓的后勤供应呐、啊。他的后勤当然需要有伊朗的援助，但是抓时机点非常的重要。我认为胡塞武装这个时机点抓得真好，
1: 对，
0: 这一刀一切，果真切到了要害之处。他就知道嘛，霍尔木兹海峡悬而未解。你若是利用这一次胡塞武装的发动攻势，你把这一个曼德海峡也封锁住了，那国际油价一定暴涨啊！所以胡塞武装声势大起，那一定有更多人投靠，一定有更多的外援，所以这时候顺势就把现在的也门政府给推翻了，然后就直接
1: 重
0: 取
1: 建
0: 代了
1: 国
0: 现在政府嘛。你以特朗普这样的人，你说如果胡塞能够势力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他会不会承认胡塞新的国家、
1: 哦，
0: 新的
1: 那
0: 也
1: 有
0: 门
1: 可
0: 政
1: 能哦。
0: 府？会呀、啊，当然会呀、啊！啊，这特朗普不是只有 taco，他不但 taco 还会送礼，他就干脆承认了，而且跟他做好朋友，就跟当年他对付朝鲜的金正恩的情况一样嘛。跟你说好朋友啊，本来三个航母战斗群都已经在朝鲜半岛的四周是待命的，最后。关键时间点跟金正恩变成老哥跟小弟了，对不对？好兄弟了，一样的嘛。这特朗普的性格，现在大家都摸清楚。特朗普的真真正正的不是出的那个交易的艺术，是特朗普真真正正的交易的艺术。好，没有写成书的，也没有形诸于文字的，大家都懂啦。所以胡塞武装这一次，我认为时机抓得很准，他已经扬名立万了，已经没有人再敢看不起这一次脱鞋军了。那现在取代现行的腐败的也门政府，组织新政府的可能性当然大幅提高啊，所以他才会这么卖力。否则的话，你说一个人你要叫一个组织这么卖力的不计伤亡的去跟你这样对战？他的死伤人数也是一
1: 对
0: 千
1: 呀，
0: 多人哦，所以死伤人数也非同小可。他愿意这么做，那当然他有他一定的战略目标存在嘛。所以刚才小娇说的，我很赞成，就是说不是只有 taco，他最后可能也门政府现在的也门执政政府会被胡塞武装取代，好，然后。胡塞武装变成政府以后，他就可以跟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大家之间好好的定个协约啊。那咱们中国这时候就要出来做更大的老大哥，就要帮什叶派、逊尼派来调解一下，让过去在北京定的《北京条约》，对不对？啊，大家北京的这些各个不同的伊斯兰的派族，在中国大陆的协调之下，那么帮他们。制
1: 重
0: 造
1: 回，
0: 了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和平，
1: 对。
0: 那这时候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虽然假设了哈，特朗普最后终于，稳住阵脚，没有被民主党把他的优势席位拿走，但是他迂衡自荐，他发现他跟中国之间的中美大国博弈，他又落了一筹了，
1: 真的
0: 他
1: 是
0: 又私分。
1: 我看到很多分析，就是说也门现在就是在那，就是基本上胡塞啊，就是说呢，他就等着沙特阿拉伯坐下谈呢。那谁能够做这个中间人，谁有资格，谁能够有分量，大家相信做这个中间人，这就不用问了。一个大国不在这个区域存在之后，另外一个大国自己想不想的也会在这个区域当中出现。所以说呢，
0: 当
1: 接
0: 然，
1: 下来我觉得啊，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好，最后一点点时间，让我稍微提
0: 哎，
1: 一下。
0: 好。
1: 金砖，因为刚才呢，其实啊，我们就在讲很多的现在的，无论是不是美国的盟友，都在自己找自己的出路，而金砖呢，就被或者是说啊，就是中国所带领的、所引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组织，就变成了大家非常非常去关注的目标。说实在的哦，这一次的金砖在周末期间，我是有一点点叫失望嘛，就是。我以为哦，印度会非常非常努力的把金砖呢推到一个高度，但是我觉得看完了之后好像也没什么，有一个所谓的新德里宣言，然后也就不痛不痒的说了一些， 话，可是呢，感觉大家的关注点根本就不在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反而是在呢中国领导人到印度去访问这件事情，和中国领导人呢在这一次金砖峰会当中提出的一些，比如说呢 AI 的发展呢，现在感觉哦，中国好像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叫发展中国家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提出来的发展方向就是 AI， 就是由中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世界。所以说呢，在一次金砖峰会当中，其他的根本就没有被关注到，反而在 AI 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很大的关注。还有就是呢，中国领导人和印度的领导人两国之间的这个会晤，我去看了一下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可能也就四个字啊，去概括就叫双轨并进。也就是说呢，双边的确呢是有一些边境方面的问题的，可是呢并不能够影响到双边或者两国之间其他的一些发展，所以它叫双轨并进。所以呢，我想在这边啊，两个方向来请教老师。第一个方向就是金砖峰会这一次，您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亮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中国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实力，而印度的根本就不在大家的，我们也让导播给大家放个图啊，可以给大家看看图，根本就不在大家所谓的一个平等的实力线上，为什么中国还要在这个时候特别跟印度来搞好关系？好像就是你知道大家最近对于印度的态度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网友越来越不好，因为他们的移民问题啊，因为他们以前说这个说话很多不算数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要跟印度来修好。所以呢，最后一点点时间，请老师给大家来稍微解答一下这一次金砖峰会还有中印之间的关系吧。
0: 好，我先讲后一个问题。好，那当然很多的网友对印度阿三是不信任的，对于华头的莫迪也是不信任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次中印关系的处理上做得非常的到位。中国有句俗话叫亲兄弟明算账，这不就是代表告诉你双轨合作吗？现在印度毕竟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印度应该排老二吧，老大当然是中国大陆，老二是印度，但是印度距离中国大陆很远，那但是印度是野心勃勃，一直想超越他的老大哥，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印度会使出很多的滑头的小动作，所以让我们看的这个印度真的很讨人厌，就是个奸，好，就是个奸。但是奸就不要合作吗？滑头就不要合作吗？反复小人就不能合作吗？所以慢慢的要建立起所谓的大国思维。中国现在是大国，中国现在跟过去这种在筚路蓝缕之下踽踽独行的那一个被人家欺负的国家，多烂的国家不一样了。中国是大国，大国要有大局观呢、啊，要有格局呀、啊，所以大国面对滑头的印度，让我告诉你，我跟你双轨并行啊，我跟你在大局上面，我知道你印度缺什么啊，你印度现在外资都跑掉了，你需要很多由中国的经济力的注入，我了解啊，所以你印度这时候跟美国关系又处不好，所以你这时候扒着要去跟中国进行所谓的经济合作，帮你解决经济难题，中国当然知道啊，你印度有求于我中国，但是我中国不是那么依赖你印度，没你印度我中国也无妨啊，
1: 对呀、
0: 啊。可是我可以跟你经贸合作，可是你印度的尾巴可别给我翘起来，又在边境上给我搞纷争，又给我使一些小玩意，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得想好，只有我们中国人最懂的啦，是亲兄弟，我哥哥做哥哥的家中的长子，对不对？我帮助你这个弟弟，但是你也不能过火啊，你过火照常敲打你，所以我叫双轨嘛。
1: 对，
0: 我知道你印度一定会搞小动作，一定会玩花样，但是我告诉你，我跟你合作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再给我搞麻烦事，做 trouble maker， 我依然会对付你的，而且我也不希望你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关系搞僵啊。巴基斯坦是我中国的八铁兄弟，对不对？所以你印度对巴基斯坦还是以和为贵， 我认为对付像莫迪这种奸诈的家伙，就应该采这个方法。你跟他完全撕破脸干嘛？印度他毕竟也是个大国，而且这一次的金砖在印度主导下，不是提出安理会改革吗？
1: 啊，对对 对, 对，
0: 中国也赞成了，但安理会里面多一点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1: 嗯，
0: 谁最想要成为第六个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里面的常任理事国？就是印度啊。印度争取了好久了，而印度想要做这五常变六常，印度需要谁的帮忙？当然需要中国的帮忙啊，需要俄罗斯的帮忙啊。所以现在是印度真的是有求于中国，巴着要跟中国做朋友，那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对不对？哦，说实话，我说过亲兄弟明算账嘛，中国也不是无条件的，我就全部什么投资生冷不忌的啊，配合你印度的需要我就进去，我就做冤大头，当然不是啊，我还是得精打细算，什么在你印度是可以发展的，什么是不能发展的。好多过去的你不管是中国大陆或台湾的企业，我还。

0: 还要男扮女，哎，扮成男装，你知道吗？省得惹上麻烦。跟他在印度交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还不知道他是男的，还不知道他是女的，还一直到现在还在想办法跟他联络，说想念他，思念他。好，所以你知道印度的男人有多坏，你知道多么讨人厌，你从这里可以想象啊。好，那么回来谈金砖的大事了。在金砖会议里面，他搭配了原来的上合会议，一路下来，大家会觉得全球南方的国家会觉得能够帮我们发展中国家出头的
1: 就
0: 争权益的，全世界就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向心力都在增强啊。你上合会议的时候是中亚的国家，大家心都向中国。好，到了金砖会议，印度这一次跟过去不同，过也有三度作为轮值主席，但是三度印度都是耍滑头，一副是我们叫 spy， 就是在里面做内奸哈。但是这一次印度是很认真在新德里办这个金砖会啊。那这个金砖会呢，当然啦，你说他完全没有成果也不尽然啊，只不过他原来提的说要进行所谓的南方的，就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自主，没有太多的。
2: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3: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

0: 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
6: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285 096002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嘿， 我是谁？ 丽娜少。 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 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不要等， 现在就联系我吧。 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 18年老牌橱柜厂， 本地好板材， 德国原装配件， 口碑好， 价格优， 速度快， 每月前10名客户 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 条款细则约束， 满意橱柜， 包您满意。
3: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欢迎你。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啊，咱们之前呢哈，在节目里头我们讲过医疗保险，如果呢保费越来越高了，可以通过调整自付额啊，还有保障范围那些方面呢等方式呢，来降低啊保费，降低保费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
2: 那除了医疗保险以外呢，很多人还有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如果这些呢啊，你看这些还真是的哈，专用的名词呢啊，保费的这个保费呢是越来越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大家一致的这个提的这个信息啊，要给你的，要问你的啊，同时呢又尽量保留需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障呢啊，谢谢你啊，这个多一问题的啊，
3: 你的问题
2: 谢谢你帮我解答一下。
3: 是的，这个其实呢要分不同的保险来说，我们先说一下人寿保险。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看现在的人寿保险保额是不是还需要这么高。比如之前买保险的时候，那贷款呢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小，所以当时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人寿的保障额度。但是呢几年以后，贷款可能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家庭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再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需要维持原来的这个大的这个额度。第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看看保单有没有加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一块。如果保单有 CPI， 那保险公司通常会每年提高保额，那保额增加以后，保费也会随着增加。所以有时候客户发现保费一年比一年高，不一定只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保额每年都在自动的增加。这一块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看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保留 CPI 这个选项。所以这个小的选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拿出您的保单来看一看。我们再说到重大疾病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重大疾病保险很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费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合适，也可以看一下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选择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呢在年轻的时候用浮动保费会比较便宜，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保费可能增长得很快，这个时候可以根据 自己的年龄、预算和保障需要，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保障额度，或者重新安排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结构。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的保费呢，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次因为生病或者受伤不能工作，保险公司最长多长时间赔付，最长可以赔多长时间，有的呢每次最多赔两年，有的呢是赔五年，还有一些可以一直赔到65岁。保障时间越长，通常保费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也要实际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比如一份保障可以一直赔到65岁，听起来保障非常全面，但真正要因为疾病或者受伤长期不能工作，并且连续很多年一直赔到65岁，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把赔付期限做到最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储蓄情况、贷款情况和预算情况，看看是选择赔两年、赔五年，还是一直赔到65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贷款保障险里边还有等待期，发生疾病或者受伤以后，我们是等待4周、8周还是13周以后开始赔，也会影响保费。通常等待期越短，保费越高，等待期长一些，保费相对低一些。所以贷款保障险不是只看保额，还要看赔付期限和等待期，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控制我们的保费。可能说了很多吧，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觉得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的保费越来越高，不一定第一反应就是把保险取消，可以先把保单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人寿保险，看看现在的保额还需要不需要这么高，也看看有没有 CPI 自动增加保额的选项。重大疾病保险看看保障额度和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贷款保障险则看看每次赔付的期限是2年、5年还是到65岁，以及等待期是多长，这些地方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小的调整，都有可能把保费降下来，同时继续保留真正需要的这个保障。
2: 您总结的真好哈、其实人寿险呢和这个重大疾病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哈、要我们自己呢就是把保单拿出来经常看一看，
3: 没错。
2: 如果呢您呢有一些选项呢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请教了以后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可能您的保费呢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3: 是的，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架构最适合您，不一定我们选的最长就适合您，选的保额最多就适合您，我们就是根据您的实际的风险点来找出您适合的这个保险架构，我们争取呢用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了保险的真正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义。
2: 是，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情况不一样，对吧？
3: 没错。
2: 所以呢拿出自己的这个保险呢，哎，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问一下我们的保险顾问哈，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调整呢，还有我这个保险这个架构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合适呢，对不对？年龄越来越增长了，或者你的工作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 身体的状况哈，
3: 没错
2: 啊，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呢，它都可以有一些架构的调整的，对吧？
3: 是的，因为您如果想降低保费，或者是您想适合的这个架构，都需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帮您来分析。所有的保险，它是都是可以找到您适合的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保险能够真的做到您的一个保护伞。
2: 啊，你说的这个真好啊！我们这个正兴保险的Jenny呢，是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他呢是解答您的保险的这个疑惑哈、啊，帮您制定专属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讲您的语言，是不是？
3: 没错，是的。
2: 啊、所以呢是非常的这个细心。啊，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呢有需要呢，就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你为我们大家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您来 review 保单，或者是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的保费贵，不管是医疗险贵、人寿保险贵、重大疾病保险贵，那么贷款保障险贵，任何保险方面的保费您觉得不合理，您觉得贵，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是，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络方式了，是不是还请您呢，用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内容呢再给我们啊重复的啊解，就是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跟您说了一下相关这个降低保费的事。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医疗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么我们可能通过垫底费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帮您来降低保费。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和您说了一下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如何降低保费。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医疗保险降低保费的事情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这个既往的看病记录，那么您也想承保这个医疗保险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问，Jenny， 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承保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看病记录了，那还可以买医疗保险吗？但是如果预算有限，那么又不想花很多的钱，那能不能买一份这个医疗保险呢？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呢，就是解答一下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就是要每个人的具体的健康情况，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您有看病记录，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买不了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既往病史的承保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可能您正常承保他就都给您保进来了，那有些情况呢他给您审核以后您的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给您排除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医疗产品呢他呢就对于这个既往病史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好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觉得啊，我以前有看过病所以肯定买不了这个医疗保险了。所以如果您比较，如果预算比较有限，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控制您的保费，比如提高一点自付额，或者选择我们主要保那些主要的一些住院啊、手术啊和重大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看病的费用，这样每个月的保费也可能降低一些。我觉得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小病小痛都一定要保险来付钱，而是当真正遇到比较大的医疗问题的时候，需要住院、需要手术、需要昂贵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份保障。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先把重要的大额医疗风险保障起来，即使有一些看病记录，也可以让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比较一下 不同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承保方式，我们怎么保能够把我们的疾病都保进来，费用呢我们还能负担，我们大的疾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进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难题呢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如果你有看病记录也不要担心，我们也有方法看看哪样的一个保险适合您，哪样的一些我们控制在怎样的一个预算范围内您能负担，不要把保险当成一种自己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就压力，这样让保险能够又能保住您的风险，那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负担，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好的方法我们给您，由您呢来选择。
2: 好，非常谢谢您啊，这么专业的哈，专业保险顾问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保险方面的疑惑啊，谢谢您。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的联络方式，感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想跟我们正兴保险联系，需要您自己专属的保险架构的方案，那么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好，坚妮，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3: 谢谢，谢谢淑丽姐的邀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 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很多家长来到新西兰以后，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孩子要不要补课，而是我其实看不懂新西兰的教育体系。 Year 7是什么？ Intermediate 是什么？ Year 9为什么重要？ NCA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Cambridge、 IB 又应该怎么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曾经困惑过，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用简单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读懂新西兰教育。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新西兰的学校教育通常从 Year 1 到 Year 13， 大多数孩子大约5岁开始上学。 Year 1 到 Year 8 主要属于小学阶段， Year 9到 Year 13 进入中学阶段。所以家长经常听到 Year 7 Year 8 Year 9， 其实就是孩子整个学习路径中的不同阶段。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一句，不要把每一个 Year 的年份看成一个孤立的年份。新西兰教育非常强调学习的连续性， Year 5 的基础会影响 Year 7， Year 7 Year 8 建立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Year 9 Year 10， 而这些基础最终又会影响高中阶段。所以教育规划不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考什么，真正的教育规划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多家长会问，孩子小学阶段是不是成绩好就可以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把基础能力建立起来。第一是阅读，第二是写作和表达，第三是数学基础。为什么？因为到了中学以后，孩子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做题。科学课需要读懂科学材料，社会科学需要理解和分析信息，英语需要大量阅读和写作，甚至数学题也需要先把题目读懂。所以有些孩子日常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学习却觉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
13: 因为生活英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回事，所以阅读能力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慢慢建立。接下来我想重点讲一个阶段 Year 7和 Year 8。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阶段？因为很多孩子真正的学习分化不是到了高中才发生，其实在 Year 7 Year 8已经悄悄开始了。进入 Year 7 Year 8以后，学习内容更多了，阅读量增加了，学科词汇增加了，作业也需要更多自主安排。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变成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这就是学习能力的变化。所以 Year 7 Year 8家长不要只盯着考试分数，更应该关注三个方面：阅读能力、数学基础、自主学习能力。到了 Year 9 Year 10孩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开始更多的观察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数学怎么样，英语写作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他是比较擅长考试还是更擅长实践表达和项目。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育规划是不是越早越好？我的答案是，孩子不是越早给他定方向越好，而是越早了解孩子越好。 Year 7 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孩子你以后一定要学医学，也不需要说你以后一定要读工程，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兴趣能力和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进行观察他的数学思维怎么样，阅读能力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表达能力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愿意尝试。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未来学习路径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规划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帮助孩子一步一步认识自己，发现优势，找到方向。当孩子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未来选择课程，选择学校，甚至选择大学专业，都会更加从容。这才是我理解的长期规划。到了 Year 11 Year 13孩子进入更加明确的高中学习阶段，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NCEA。 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家长，新西兰的高中资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年课程和资格体系都会继续改革。所以如果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初中，不要简单认为今天看到的高中制度会是孩子五年以后的。教育政策会变化，课程会变化，大学录取要求也随之变化。所以真正专业的升学规划不能只看今天，而要 看趋势。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Year 1 到 Year 6 打基础。Year 7 到 Year 8 建立学习能力。Year 9 到 Year 10 认识优势，开始规划。Year 11 到 Year 30 进入更加明确的课程与升学路径。当然，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孩子放进同一个模板，而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路径。下集我会继续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Year 7、Year 8 很多孩子学习分化的关键阶段，家长应该观察哪些能力现在不培养，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吃力。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 Year 7、Year 8， 下期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 Spanner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anner 学到。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上一期我们一起了解了新西兰从 Year 1 到 Year 13 的整体教育体系，今天我想单独拿出一个阶段来讲 Year 7 和 Year 8。 为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教学观察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出现学习问题，其实真正的变化往往在 Year 7、Year 8 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家长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到了 Year 7 以后突然开始说作业好多，我听不懂，老师讲的太快，我不知道怎么准备考试。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老师问题？或者是不是孩子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学习方式变了。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更多是由老师组织和带领，但是到了 Year 7以后，知识量增加，学习任务变多，不同学科开始出现自己的专业语言，科学有科学语言，社会科学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数学也不只是计算，而是越来越强调理解和推理。所以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做，到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我在教学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家长会问 Mia， 我孩子小时候成绩很好，为什么到了 Year 7 突然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小学阶段的优秀和中学阶段需要的优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小学的时候孩子可能记忆力很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认真完成，所以成绩不错，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学习越来越需要理解、分析、表达、独立思考。如果孩子过去主要依赖记忆， 或者习惯等，老师告诉他答案，到了中学就可能慢慢感觉吃力。所以当孩子 year 7 year 8出现变化的时候，家长不要第一时间说你怎么退步了，应该说你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了。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知识越来越多，学习能力也要跟着一起成长。如果让我给 year 7 year 8的家长三个关键词，我会说阅读、数学、自我管理。先说阅读，很多家长会说我孩子英语很好，平时跟同学交流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会说英语不等于学术的阅读能力强。孩子需要读懂科学资料，理解社会科学文章，分析英语文章，甚至理解数学题目的要求。所以如果孩子 year 7以后开始出现我明明认识单词但文章就是看不懂，家长一定要重视，因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词汇量这么简单，而是理解、分析、总结和表达。第二个关键词，数学。 year 7 到 year 8的数学，我不建议家长只看孩子今天做了多少道题，更应该问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能不能解释自己的方法，换一道陌生题他还会不会。因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不是记住一个答案，而是理解概念、解决问题、迁移方法。所以有些孩子平时作业都完成，但是考试遇到变化的题型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题型而不是方法。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自我管理。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知道什么时候做作业吗？遇到不会的问题，会不会主动问？考试之前知道怎么复习吗？错题会不会自己分析？这些能力如果 year 8 year 7 没有建立，到了以后 year 11 家长会越来越辛苦。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孩子旁边告诉他现在做数学，现在背单词，现在写作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慢慢成为自己学习的管理者。所以家长经常问我 Mia year 7 year 8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科目都补起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反而不建议孩子什么都补。教育规划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有重点，而不是堆时间。如果英语阅读明显薄弱，就先解决阅读问题。如果数学基础不扎实，先把数学概念补起来。如果孩子基础很好，就可以适当增加数学思维、科学探究、写作等高阶训练。所以补课不是目的，建立能力才是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提醒华人家长，不要过早用别人家的孩子定义自己的孩子。别人已经开始学 year 9 数学了，别人已经参加数学竞赛了，别人已经开始准备 IB 了，然后自己的孩子还没做到，家长就开始焦虑。其实 教育规划最怕的就是拿别人的时间表规划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下一阶段需要什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正在 year 7或者 year 8，我建议大家问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孩子能不能独立阅读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英文文章？第二，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遇到数学难题会不会思考？第四，有没有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第五，有没有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五个问题其实比一次考试成绩更值得家长关注。所以我想告诉 year 7和 year 8的家长，这个阶段不用着急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用每天盯着分数。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到我自己知道怎么学。下期我们继续聊新西兰学校到底重视什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却不一定拥有长期的学习优势。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 NZ， 电话021-023-62850。 Spinoza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main Iron，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5: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lly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九月去哪儿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Hip Hop 随机舞、三人篮球、娱乐。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桑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郑州到。
1: 电话095587829782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4: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3: 我们现在进入9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

0: 理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
1: 没
0: 客
1: 错。
0: 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0: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
1: 没
0: 你有
1: 错。
0: 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1: 是
0: 你
1: 的。
0: 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1: 没错。
0: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
1: 没
0: 赔
1: 错，
0: 3年的，就是两三
1: 是
0: 年
1: 的，
0: 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
1: 是，
0: 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
1: 没错，
0: 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
1: 是
0: 明
1: 的，
0: 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1: 没错，
0: 那么
1: 是
0: 如
1: 的。
0: 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底
1: 是
0: 就
1: 的，
0: 结束了，所以
1: 九
0: 现
1: 月
0: 在。
1: 底就结束了。
0: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知道，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
1: 没
0: 么如
1: 错，
0: 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1: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0: 甚至
1: 那
0: 自
1: 么
0: 杀，
1: 他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

0: 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0: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0: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是要说
0: 是
1: 我
0: 的。
1: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
1: 那
0: 了，
1: 连
0: 所以现在目
1: 15%
0: 前。
1: 优惠都没了。
0: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1: 对，
0: 是说
1: 经
0: 是
1: 常遇到这样的
0: 按着。对，
1: 问题。
0: 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儿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
0: 没
1: 说
0: 错，
1: 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就是在就医记录越少的情况下是越
0: 没
1: 好
0: 错，
1: 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有这方面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0: 好的，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座位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0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
0: 没错，
1: 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 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
0: 是
1: 同
0: 的。
1: 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
0: 之前
1: 前
0: 还
1: 的
0: 是
1: 事了，
0: 大概300多块钱，
1: 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
0: 是的。
1: 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0: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万多块钱，
0: 是
1: 全
0: 的，
1: 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
0: 没
1: 要
0: 错，
1: 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
0: 是的。
1: 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
0: 是，
1: 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
0: 没
1: 这是
0: 错，
1: 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呀、理赔呀，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0: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
0: 是，
1: 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0: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主任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 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0: 因为我
1: 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写是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0: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詹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狮子星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狮子星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狮子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这个很重要
0: 的时间，卫生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什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以联系 Da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
1: 你
0: 你比
1: 告
0: 如说
1: 诉
0: 你的
1: 对，
0: 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
0: 没
1: 想
0: 错。
1: 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
0: 是
1: 呢，
0: 的，
1: 这
0: 没
1: 个
0: 错。
1: 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
0: 是。
1: 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一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
0: 是
1: 高
0: 的，
1: 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
0: 没
1: 常
0: 错。
1: 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0: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House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3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观天下，今天呢，当然也有很多重磅的消息要带给大家哦。真的，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聊很多关于世界地图的消息。今天呢，翻一翻的今天的话题哦，有很多都跟这个世界地图可能要改变有关系。有的是小小的一点，有的是重要的海峡，有的呢是整片大陆。现在看起来呢，都要有一些质的改变了。所以今天呢，赶紧请秋月老师给大家来好好解读。所以节目一开始，先把秋月老师请进来，老师午安。
1: 哎，午安，小江好，大家好。
0: 老师今天呢是在新疆，但是也不影响我们的节目啊，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秋月老师啊，能够还是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抽出一个小时来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时事。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话题，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标题看到的冲绳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大事啊，或者我们习惯叫琉球，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昨天晚些时候呢，就是日本的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了，那霸市的前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玉城丹尼，他是这个我们说47岁的古谢玄太，他是首次当选哦，对不起，他是42岁，他是1972年，等于说呢，施政权益转交了之后出生的，就是在那之后出生的第一位的知事。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他能够打败玉城丹尼。其实玉城丹尼的名字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我去看了一下分析啊，说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振兴经济的政策。因为呢，古谢他主打的是要把所有的啊冲绳人的人均收入提高1倍，还说呢要要求中央大幅的去增加冲绳的这个振兴预算。所以这一套的经济政策，大家啊选民最开心的、最关心的当然还是荷包里的钱，有没有钱真的是买米买菜。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经济政策给他带来了广泛的支持。当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古谢玄太他是获得了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等多个政党的支持。所以呢，我看日本的媒体啊，也把这一次的选举叫保守与革新的对决。但是说到琉球，说到冲绳，大家心里也知道，肯定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一个大概吵了快30多年的老问题了吧，就是美军的普天间基地到底搬不搬，以及搬到哪。那古谢呢，他是支持把基地搬迁的，他呢也是时隔差不多12年第一个支持搬迁的支持，而且他已经明确说了，上来之后立刻就会开始设定日期来做搬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但是呢，他支持搬迁也不代表说他无条件的就支持所有的军事的强化。我看日本媒体也报道说，说他呢其实对于冲绳去部署那些具有反击能力的长城的这种飞弹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我们大家关注啊中日关系的朋友来说，琉球和冲绳这个地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知识一下子变天了，所以请老师给大家来稍微解读一下，到底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日本民众对于琉球的态度吗？改变的是整个的东京对于冲绳的一个控制吗？以及它背后啊，或者是之后可能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又是哪些呢？
1: 好，先跟大家说明，因为今天要谈的是日本的行政职位，也就是日本的冲绳知事的选举，所以我们不能去谈说这叫琉球，因为琉球的话，那它并不是现在日本的行政区，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委屈一下。我平常是惯常都讲琉球，但是今天呢，被迫不得不讲冲绳知事。
0: 我起标题也是，我就必须用冲绳。
1: 琉球知事选举的话，人家会说没有啊，这几天哪有琉球知事选举啊，所以我必须讲冲绳知事，这个要寻求大家的谅解。好，这一个知事的选举是日本全国瞩目，也是亚太瞩目，甚至全球瞩目。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一个古谢玄大，他要挑战已经担任冲绳知事10年以上的玉城丹尼，这个挑战一般人本来认为成功可能不大，而且日本人呢总是认为，这个老年人走过的桥比年轻人 走过的路要多，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这个年轻人如果要跟这种经验丰富的现任者要挑战，成功机会不大。可是这次情况不同了，因为大家把玉成丹尼视为亲中派的代表。
0: 对，
1: 玉成丹尼担任冲绳知事，他主导的一个所谓的琉球独立运动，其实给日本的东京的当政者造成了很大的挑战。所以高市早苗呢，一想到玉成丹尼就头痛万分，所以干脆找了那霸市的副市长，42岁又听话的古谢玄大来挑战玉成丹尼。可不是乱挑的，因为他挑了古谢玄大，得到了跟他阁主执政联盟的维新会，还有新崛起的参政党，甚至在在野的部分原来跟他有对立关系的国民民主党，还有这一次跑到台湾去跟维新会参政党那么一起扮演极右翼角色的保守党，这些党呢合起来还有一个党大家可能猜不到，叫公民党。竟然这八个政党联手都支持古谢玄代。好，那他们这时候帮古谢玄代提出了一个政见，因为大家都说在琉球你们是二等国民，所以琉球相对比日本的本岛那穷得太严重太严重了，那你想想看嘛，谁愿意长期过穷日子？所以在朝野共同支持古谢玄大的情况之下，古谢玄大所提出来的要让日本的中央要拨巨款来振兴琉球的经济，然后让冲绳让琉球能够在短期间里面他的每人所得翻倍耶，翻倍更加一倍耶，那当然非常的吸引人嘛，这是一张多么美好的支票。好，但是能不能真的做到？如果高市走了，人去政席的话，还能不能支撑这个计划？那一般的民众他不会想到那么远的事情，你开的支票够大，而且高市来背书，在野党跟执政党八个政党联手推荐你，那当然一般的民众会选择相信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日本在琉球有许多的美国军事基地，那真的叫做无恶不作，这些美军驻扎的美军生活苦闷，在这一个琉球上面那么去酗酒啦，打架啦，滋事啦，发生车祸啦，吸毒啦，甚至强奸呐、那很多的琉球的民众都希望你们这个日本基地、美军基地赶快迁走，这些驻日美军你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吧。玉成丹尼其实认为在琉球最大的普天间基地就应该要迁移，而当时妥协的办法是说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冲绳的名护市的一个叫做边野古新的基地，那么总算把它迁到比较不人口稠密的地方，那么让你自生自灭吧，这个是玉成丹尼的想法啊。那玉成丹尼呢后来的想法更激烈了，他认为你美军基地你就滚蛋吧，
0: 对，
1: 也不需要你了。那美军基地滚蛋，他又走向亲中的路线，所以他也反对现在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不是在整个的冲绳整个的琉球进行军事部署吗？不但在琉球的本岛，也在西南三岛，甚至八重山群岛都增加了很多的反舰导弹啊，防空导弹啊的军事部署。那当然你做军事部署代表你有作战的准备，那你的对手 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嘛。油枪的对手是现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强国，就是中国大陆啊。那再加上俄罗斯，俄罗斯跟中国的联合的舰队也曾经南下一直到琉球南部的西南三岛里面的八重山群岛，最南端的八重山群岛绕了一圈，把日本都吓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玉成丹尼的主张很简单，为了避免琉球成为一旦发生战争的牺牲品，最好连美军的基地都移掉吧，不要在我琉球上面看到连美军的基地。可是呢，古谢玄大的说法就不大一样了。古谢玄大的说法是说，他如果一上任，他就会努力的把普天间基地迁移，但是不是离开琉球，是迁移到哪里呢？迁移到边野谷的新基地。好，那至于刚才小肖也提到说，这他不是很赞成这个在琉球部署这个攻击型的有反击能力的这一种日本的飞导弹啊。但是你想想看，你怎么分辨他是攻击还是防卫？日本人最会狡辩啊，他会说我的反舰导弹不是攻击啊，是防卫啊。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很多的像我算是专业人士吧，我就认为反舰导弹，日本部署的反舰导弹，你标准就是一个攻击型的武器啊。
0: 对啊，
1: 而且你在那边做提风这个中程导弹的部署，你说它是攻击还是防卫？我认为是攻击啊。那至于小泉进次郎狡辞辩护说啊，不是，他是防卫，他仍然在遵守防卫的路线。日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日本人最爱把黑的说成白的，然后把东的说成西的，这不是日本人的惯例吗？所以我们不大相信日本人说的话，都说日本人讲话要打个大折扣。那现在这个古谢玄大既然是在高市，在这些右翼政党捧出来的一位新的冲绳知事，你想想看，将来他会支持日本的防卫大臣在这里做更多的军事部署，还是他跟玉成丹尼一样持坚决反对的态度？道理很清楚的就摆上来了嘛。好，那现在高市呢，基本上就在等着冲绳知事换成他自己人，然后紧接着大概明天或后天吧，他就会正式把他消费税改革计划，把食品消费税由 8% 降到 1%， 就送进了国会审议。他认为这样一鼓作气，都是我高市第一站打赢了这个冲绳知事，而我第二站我就要把我的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把食品消费税大幅度的降低，他把这个叫高市经济学啊，那么送进了国会，在气势强之下，他很可能过关。但是现在仍然有杂音，这个杂音就是说，如果消费税真的由 8% 降到 1% 的话，那两年施行期两年，日本的税收要损失10兆日元之巨。所以连他的背后的支持者麻生太郎对这个政策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好，那高市的布局，如果这个消费税改革的方案在国会通过了，他马上宣布新的内阁。而他新的内阁里面，那么很重要，大家在关切的就是原来的总务大臣是不是还留在那里面？林方正啊，对。那麻生的系统呢，现在经过了一番的交涉与妥协，那么许多麻生的派系的人都留下来了，像是茂木敏充，原来是外务大臣也留下来了。那麻生本身担任的自民党的副总裁，他的舅子。他的太太的弟弟铃木俊一继续担任干事长，那么这都经过了麻生与高市之间的讨论，激烈的争吵都已经定案了。所以高市的内阁只有小局部的改革，但是不能否认的，高市的新内阁更走向高市化。 很多非常不听话的，而且想跟他竞争这一个日本首相之位的林方正，这一次会不会留在内阁？我们可以确定小泉进次郎在内阁，木原忍在内阁，这个茂木敏充在内阁，还有高市高月公司也留在，就财务大臣也留在内阁。但是大家关注，因为日本是一个保守的国家，日本的传统是我若进了你的内阁同意了，我就不好意思再出来跟你竞争首相了啊。所以要跟他竞争首相的，那就要下定决心，我宁可不做你内阁的官，不看你脸色，我要独立出来。我可能在一年之内我都复选，但是一年之后我就要翻盘啊。所以石破茂会不会进入内阁，这一个林方正会不会进入内阁，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小泉一定不会跟他竞争了，这个茂木敏充也不跟他竞争了，那么木原忍也不跟他竞争了，这个以目前内阁的可能的名单，那么都是可以事前做预期的。好，内阁宣布了，代表高市已经把日本做好了安内的工作，所以他就要跟川普要求924川崎二会以前能不能跟他见个一面，我都把国内考安定了，你作为我组织的特朗普，你总得跟我这一个对你这个诚惶诚恐这么忠心的高市长要见个面吧。而且他提出的要求非常的宽松，见面的地点你特朗普自己选，你要在海湖山庄我就到海湖山庄，你要在白宫我就到白宫，随你指定哪个地方，我高市一定是千里赴会。所以高市是有步骤的安排，所以这个女性我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等闲视之。很多人认为高市就是一个东京银座的妈妈桑，如果她只是一个东京银座的妈妈桑，她不会今天手揽大权，高市仍然是个厉害的角色啊。大家如果要多多了解高市是多么厉害的角色，那就要听听我这个所谓的标准的日本通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诠释吧。
0: 这个我想补充两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这个老师不仅仅是对日本的政坛非常的了解，对于日本民众的尤其是选民的这种心理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现在大家很想，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大家现在是非常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是给大家营造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以前的冲绳知事玉田丹尼，他给大家营造出来的氛围好像呢整个的琉球的人民是想脱离日本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忽然发现了这个知事换人了，所以大家心里会觉得哎，怎么这么突然，为什么忽然间一下子会大翻盘，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只是经济问题这么简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关于特朗普的事情，现在其实大家知道距离就说中国领导人去美国时间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可是现在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号化在那里的。比如说呢，我们最近也看到消息，日本方面的消息透露是说中国已经明确说了不要对台湾有任何军售的动作，否则中国领导人就不会去美国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就这么明确的指出了。但是同一时间，如果台湾那边哎，美国不动了，暂停在这里见高市，难道这件事情是中国乐见的吗？那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让高市促成了，会不会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去美国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老师这个是我们说冲绳知事后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 好，我先谈第一个问题。那么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啊，其实都有个性格，大家都是大树之下好乘凉，下起雨来有高个子顶着啊。这一个大树高个子其实就是执政的人，所以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大人嘛，哎呀，这件事是大人的事吧，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大人在想什么，我们就别管了吧。原来的冲绳知事是玉城丹尼，玉城丹尼用这些美军的基地在 琉球所造成的祸害，那么一直谈到了所谓琉球要寻求独立之道。当然玉成丹尼的本意也是用这个作为压力，要向日本的中央要钱，可是他没有成功的要到钱，大家对于玉成丹尼的热忱也逐渐血也逐渐的降低了。好，那现在呢，站在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百鸟在林，那不如一鸟在手啊！就冲绳的民众、琉球的民众，他会这么想啊。我现在的新的我们这个大老板啊，他是这个他骨屑玄淡，他是高市早苗喜欢的人呐、啊，他是日本的当权派众议的人选呐、啊，所以他能够正为这个冲绳琉球争取到钱，让我们更富有，翻一倍耶，每人所得翻一倍耶。你想想看，他们在这种高度的诱惑之下，他会不会认为琉球该独立的声音，我认为会大大的减弱。为什么呢？因为琉球若独立了，或者琉球独立运动搞得越来越热火朝天的话，你想想看，日本中央还会拨钱给你琉球吗？
0: 是。
1: 所以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琉球会争取独立，一定会大大的减弱。好，那第二个问题，虽然特朗普，可要利用日本作为替代美国在第一岛链进行防卫重任的代理人，但是你认为他在这个敏感关键的时间点，他会衡量轻重，他会见高市吗？
0: 就是啊，
1: 在五月的时候，第一次川崎会的时候，高市就要求了，能不能跟他先见一面呢？后来特朗普只同意在后他结束了中国北京行的时候，上了空军一号跟他打个电话，时间不长，听说也只有20分钟不到啊。所以我不认为这时候在这么敏感的关键时刻，这个特朗普会同意跟高市见个面。高市提这种想法当然是他的一种痴心妄想啦，啊，也是他常太过于依赖美国，要抱美国大腿的一个具体的反射动作。但是我认为特朗普不会同意的，因为这一次跟中国的领导人见面的中美的领袖峰会，对于特朗普现在低迷的实力太重要了。他如果不见面的话，如果跟高市见面坏了整盘局，那这一来的话，对他中期选举那就更加不利了。所以我的推断，我的判断是，特朗普不会同意跟高市在924之前见面。那924之后到深圳的 APEC 峰会之前会不会见呢？我认为以特朗普的回应的技巧，他一定说，反正我们在 APEC 在深圳的会场，我们就会见面了吧，那何必这时候提前见面呢？对不对？好，所以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高市要在美国或者任何地点了哈，跟川普见面，除非是一个大型的会议不期而遇。如果是专为高市而见面的所谓的川高会，我认为不大可能出现。
0: 或者
1: 基本上美国现在需要中国的多，中国需要美国的少，在这一种不平等的不对称的谈判的筹码之下，我认为特朗普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见面。这一点我们其实也要能够好好的去掌握与利用，才能够作为将来中美大国博弈里面对我们有利的部分。
0: 而且我觉得除非啊，我刚才就在想，日本不是有钱吗？是不是让他们再出钱助选一下中期选举，什么像什么这个美国再投个几千亿几百亿的，对不对？可能背不住能够换来特朗普的一通电话，但这个我们就是举例啊。所以说呢，我们的确从冲绳的这件事情，刚才老师已经给大家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它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变化。不要听啊，这个怎么说呢，说这个新的知识现在说不想要什么长远程的导弹啊或者飞弹啊部署在那边，但是我心里就在想啊，它换取了中 中央这么多党派的支持，换取了那么大笔的经费的投资，难道没有交易吗？那会不会这个交易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呢，同意小泉进次郎的一切安排，这都是不可而知的，所以我们就来观察吧。当然了，这个琉球的接下来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毕竟它真的就是在我们说第一岛链啊最关键的一环上，所以它会带来哪些的改变，我们再来观察。可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得出来，地图上的一小点，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国之间或者是整个战略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接下来呢，我要不给大家来看大地图了。这一张地图呢，是特朗普刚刚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的一张大地图，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包括了中美洲、加拿大、格陵兰、冰岛，一直到北欧，全部都盖上了美国的国旗。很多人都觉得就当个笑话看看嘛，特朗普就随便发了个帖，但是有人认真了，还趁机我觉得算是叫板了一下特朗普。认真的是谁？是法国和加拿大。昨天我们看到马克龙和卡尼共同宣布9月20号的时候，他俩要做一件事情，要一起去法问法国现在在北美仅存的一块海外领地了，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群岛呢，就是在刚刚啊特朗普发的那张地图上也被美国国旗给覆盖上了。所以马克龙很明确的说，这一次登岛的动作就是为了重申国家主权。那为什么拉上加拿大一起呢？大家看一下那个地图，这个群岛离加拿大的纽芬兰海岸只有20公里，而且这也是加拿大的总理哦第一次登上这个群岛。我觉得这个叫板的可以说是这种感受吧，真的是太直接了。而且除了跟法国合作之外，卡尼这回真的是铁了心了。最新的消息他还说，他要宣布加拿大要成为欧盟的准成员，而且欧盟这一次是破格的罕见的表示了开放。要知道啊，准成员这个名字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了，可是欧盟是没有准成员的。准成员这个名字当时是给乌克兰留着的，但是如果这一次成真的话，加拿大会成为第一个欧盟的准成员。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意还是不在意，但是卡尼对这件事情绝对是有意要去怎么说呢，就是讨厌一下特朗普的。那同一时间可能地图要改变的还有哪儿？还有英国。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将在威尔士聚首，他们要发表联合立场。什么立场呢？这三个人是属于三个政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支持脱离现行的联合王国的这个限制框架。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哦，虽然说距离这个英国分崩离析还差得很远，但是这绝对是第一次，就是我们说非常明确的三方联合在一起要开始动作了。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刚好特朗普人也在访问爱尔兰，他还特别表达了说乐见爱尔兰的统一。他说呢，这是最终会发生，而且还会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动起来了，这个地图要改一改了。来，老师啊，您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吧，这个地图到底要怎么改？有的地方要分，有的地方要去宣示主权了，真的有一点点乱套的节奏啊。
1: 特朗普很喜欢看中国的历史，我相信他看过其中的一段，也就在李斯进了咸阳的秦皇宫，然后到了建这个银阵，秦始皇银阵的地点的时候啊，他吓了一跳，因为银阵摆了一个沙盘，这个沙盘里面就是天下七国的态势，然后紧接着银阵就拿起就指着这个沙盘上的哪一个国家，韩赵魏啦，齐楚燕啦，他要怎么把这些国家，我先灭哪个，我再灭哪个，我用什么灭国，我用什么方法先把这一国给渗透了，那么开始大谈他的天下大事啊。那么李斯呢，当时也听了一头也听了也不叫一头啊，他才发现原来他想投靠的这个主子，那可是个英明的主啊。那后来秦王嬴政又把魏了子拉进来了，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个沙盘上面的美梦。好，我们不是又有句成语吗？叫东施效颦，人家西施心痛的时候捧心蹙眉，很美。 可是东施学他，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很丑陋了啊。那把西施比喻成秦王嬴政，那东施要比谁呢？我认为就特朗普了，对吧？特朗普现在当然制图技巧比秦王嬴政时候要高明的多嘛，所以他可以做地图啊，他可以做地图。可是他这个地图里面很多都存留在幻想的情况啊。打个比方，刚才这个小娇特别提到的两个岛，对不对？一个叫圣比埃尔岛，一个叫做密克隆群岛。这两个岛是法国在北美仅存的两个海外的领地。那现在你特朗普在地图上面把这两个群岛把它覆盖上美国地图，那意思说这两个岛是我美国不但想染指，而且是我美国大美国帝国的领土之一啊。你把法国当成什么啊？所以马克龙不登岛宣示主权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我才说这个特朗普真的很像是这个东施效颦一样，他也在学普京啊。这个普京不是登了北方四岛吗？的南千岛群岛吗？可是他忘了，人家南千岛群岛现在是俄罗斯在管辖的岛啊。你现在这两个岛是人家法国主权、法国管辖的海外领地啊。你现在也把人家划到你的岛上来，以前大家说他想要格陵兰，他想把加拿大列为51州，都觉得啧啧称奇。你现在连法国都惹上了，你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比过去幅员更加扩大的这一个大美国帝国，这种梦啊，说实话啊，就只能留在梦中去回味了。你在现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现在的法国总统是马克龙，马克龙还是比较温和型的，
0: 换了勒庞，
1: 你知道马上对呀、啊，法国总统大选现在勒庞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远远遥遥领先梅朗雄哎，勒庞是什么女性啊？勒庞是一个。我看高市跟勒庞比，那勒庞要比高市要来的强硬多了啊！勒庞也比梅洛尼，意大利的梅洛尼要来的更加的右翼，来的更加的强烈，而且他谈的就是法国优先呢、啊。
0: 对，
1: 他谈的就是不做美国的跟屁虫啊！哦，你美国要把我法国唯二的两个海外的领地都附上你美国的国旗，这个在侮辱法国的主权，把法国践踏在脚底下蹂躏了。你认为勒庞未来的选举上这个会不会变成题材？当然会嘛。
0: 所以马克龙他就去找马克龙就说这件事。
1: 对啊，没错啊。所以卡尼这一次，卡尼心里头真的是看不起特朗普的。你想想看，人家卡尼是做过英国央行的行长哎。卡尼是世界有名的金融管理者、哎、他现在做加拿大的总理、哦、你以为你把我卡尼当成跟特鲁多一样啊？哦、特鲁多你们有人翻成杜鲁道、比他卡尼差远啊！我卡尼的能力比你特鲁多布鲁道一个网红要强多了，你特鲁多布鲁道只不过是个小白脸，我卡尼可是颜值跟能力都超前你很多的。所以你看卡尼对起这个特朗普的，对起美国争取加拿大权益的做法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好，那这一次你这两个法国的海外领地又离我加拿大的这个纽芬兰 的海岸线又这么近，才20公里而已、哎，那我当然陪着马克龙一起登岛宣示主权啦、啊，顺便也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特朗普敲打敲打，对不对？别太嚣张哦！我加拿大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也可以结盟啊！我加拿大现在 国力比你美国差，但是我结盟啊，我可以倒向欧洲啊，我可以跟中国交好啊， 对不对？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些都会成为一个示范效应啊。所以如果特朗普不修正他这个态度的话，你真的到最后有能力反抗的人就起来反抗了嘛。那没有能力的人，像丹麦格陵兰被人家拿走了也不敢吭声，对不对？哦，这个也有了。但是你知道，如果这些像马克龙或者将来的勒庞、哦、卡尼现在站出来反对你这个特朗普的这一种侵犯国别人主权的这种做法，他就会引起众怒啊。而且你跑到，你知道爱尔兰的问题多敏感吗？
0: 对呀、啊，
1: 他的政治敏感性有多高吗？你跑去爱尔兰谈这个爱尔兰统一，那你置英国在北爱尔兰的这个领土于何物？所以马上跟英国之间又破起萧墙了嘛。那这些都是你央格鲁萨克逊范围之内的这些国家，英国还是你过去美国的宗主国。所以你说特朗普真的是叫做没事找事做，你外面内忧外患烦啊，所以可以同情嘛，你就弄个美国大美国帝国的地图过过干瘾，对不对？可是他如果变成了一个国际纠纷，那就真的是自找麻烦，自己拿石头给砸自己的脚。好，现在特朗普正是多事之秋的时候，而且说实话人都80岁了，所以这时候还惹这样的麻烦出来给美国添乱，我觉得真的是不当了。可是说实话这个人也蛮可爱的，就是
0: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你看哦，就跟他好，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跟他关系比较好，我们说连加拿大就不用提了，现在已经彻底翻脸了、可能为数不多的也就剩英国了吧，跟美国或者说跟特朗普的关系还算过得去。然后他又提爱尔兰，我也是真的不知道他可能是真的不把这些欧洲的国家放在眼里，还是说呢他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概念，还是他真的过于自信，就觉得呢他的画的那张地图会成为现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现在很明确的就能看得出来，特朗普所谓的或者美国所谓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控制力，可能也就只剩下自己做做地图这么简单了。因为我们不用说别的，刚才看除了我们说的这些他自己画的那一片的土地之外，中东也完全失控了。现在美国在中东真的是啊，我觉得狼狈到不能再狼狈了。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的在周末期间的消息就是也门还有沙特两条线真的让美国的这个狼狈相啊非常非常暴露无遗的展现在大家眼前。我们先来说也门，10号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胡塞武装呢是夺取了红海沿岸的穆哈市，然后呢也同时控制了穆哈港，接着不到两天，真的就是三天啊，前后三天的时间，又拿下了曼德海峡中央的这个佩里姆岛。这个岛的位置有多重要，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看看图就已经非常知道了。曼德海峡基本就是红海入亚丁湾的唯一的这个海上的出口了嘛。所以说呢，中东的石油两条命脉基本上都转在，你可以说啊，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的手中，可以说不同，但是你也可以说他俩呢都转在了一起，等于说这两条完全都掌握在了手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让美国没有办法去应对的。但同一时间，沙特12号的时候，沙特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也遭到了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他就宣布把他的整个的这个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西向的这个输油管道给关闭了。大家知道这个输油管对于沙特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这个就是等于说你把那边霍尔木兹海峡关了之后，这是它唯一一条通道了，现在也关了。所以这个油价啊，就在这个周末期间因为这两条消息同时出现而大幅的上涨。而更重要的，为什么说美国狼狈呢，是因为沙特王储其实9月10号当天给特朗普打了2次电话，请求美军能够直接的去帮忙空袭一下胡塞武装，结果都被特朗普拒绝了。而且呢说也不是完全拒绝了，给你一些情报共享还有目标定位支持，但是出兵没有这回事。而在也门这边呢，沙特本来也说要提供空中的支援的，最后呢战机是在穆哈都失守了 还没有出现。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个区内人士啊，就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直接都已经标出脏字了。他说这件事情就是沙特和美国之间史诗级的搞砸，还什么史诗级战役呢？这就是史诗级的搞砸。所以啊，老师，我想请问你，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伊朗这个时候动手其实是有一个考量的，因为有一种观点啊，是认为说特朗普现在怕中期选举对自己有影响嘛，一旦中期选举过了，无论结果是如何的，他都会撒开手开始对伊朗大规模的进行袭击。所以伊朗的动作呢，是想在那之前逼特朗普 tackle， 或者是说呢逼他妥协，要不就是把特朗普彻底逼急了，然后呢就爆发一场大战。所以老师，您更趋向于哪一种看法呢？您认为特朗普会作何选择？
1: 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知情识趣的人，在庞大的压力之下，他会选择转弯，就是你所谓的 tackle。 所以伊朗大概已经摸清楚了特朗普在想什么，特朗普也把霍尔木兹海峡列为是美国的领土啊。
0: 对，
1: 他也认为说你这些中东的国家，你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你就应该听我美国的，我美国叫你往东你就往东，给你情报你还怨哪，对不对？你自己没有用，连个胡塞武装都打不过，你就像把麻烦推到我美国来，别想了啊！这就是特朗普的性格嘛。
0: 美国航母也怕胡塞武装，哎，那个航母不是被胡塞武装也打跑了吗？你干嘛说人家沙特？
1: 特朗普很怕胡塞武装。
0: 对呀、啊，
1: 他当时上任以后，二进攻以后，第一个武力军事行动就是针对胡塞武装，还派出了他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去跟胡塞武装去打。结果呢，你忘了吗？被胡塞武装弄掉，到底是被击中还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他在上面的大防空的飞机就摔到海里去了，最后抱头鼠窜就跑了，还丢了，还中间扯出了一个军事计划的泄密案，使得他的首席白宫国安顾问因此下台。现在卢比奥还是兼白宫的国安顾问跟国务卿两个重要的职位，另外一个泄密的更糟糕，就是海格塞斯。海格塞斯就现在的国防部长嘛，海格塞斯当时泄密的情况更加的严重。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马屁精用什么样的招数把他的位置还是留下来了，到现在还是特朗普的亲信，重要的核心亲信之一啊。所以胡塞武装的拖鞋军没那么好打的，这对川普来讲，马上中期选举了，如果这时候插手这个乱局的话，万一啊你打伊朗，那伊朗好歹是正式的国家嘛，你现在连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你都打不过，都被拖入消耗战，那你不多丢脸啊。好，可是问题现在很棘手，棘手在哪里？刚才小娇谈到一个重点啊，整个在中东里面最重要的石油出口，除了伊朗以外，有个国家非常重要，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在穆斯林世界里面逊尼派的头啊，什叶派的头就伊朗嘛，逊尼派的头就是沙特阿拉伯。本来沙特阿拉伯他基本上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你封住了，他不怕，因为他有个输油管，他可以输到这个曼德海峡这一边，然后透过了红海印度洋出去。好，那现在伊朗封霍尔木斯海峡，他的小老弟胡塞武装封曼德海峡，而且现在都把你刚才讲的那个岛叫做佩里姆岛都拿下来了。佩里姆岛就是在你红海通向印度洋的咽喉啊，通向亚丁湾的咽喉啊，所以你基本上现在的胡塞武装小兵立大功啊，所以对沙特阿拉伯紧张得不得了，他最近也准备动了他的 F-15 的战机啊，但是希望美国也出兵来援助啊。可是就特朗普的看法，他真的没有把握， 能够在曼德海峡这一仗很快的打出成绩，万一又陷入消耗战，那就完了。那不但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了消耗战，在曼德海峡也陷入消耗战，那国际油价那真的就是只有暴涨的一条路了。布伦特原油的国际价都已经破100多块了。
0: 对。
1: 啊，美国的汽油也大幅的涨价了，通膨又起来了。那通膨起来的话，那美国的美联储更倾向于要九月要大幅度的加息，说不定还有人倾向加2码，对不对？现在最后的结果也至少加1码。可是你知道特朗普是希望能够降息的，
0: 对，
1: 所以把原来的鲍威尔换掉，换成凯文沃什。就是希望能够降息，但现在一来你根本不可能降息了，这是连锁效应啊。而这个连锁效应一出来，你认为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那甭打了嘛，那甭打了，输定了，共和党输定了。那输了以后，特朗普自己都知道，一旦众议院跟参议院的优势一旦失去，他笃定频频被弹劾，没过我不要紧，我再弹劾，反正特朗普的问题很多，我弹劾一个再弹劾你另外一个，总是把你搞未来的任期2年搞得焦头烂额，一事无成。这是特朗普是聪明人，他虽然是一个爱幻想然后野心很大的人，可是他的脑袋是灵光的，是聪明的，他当然知道这么搞下去的话他就完了，所以他投的结果我认为100%的。那伊朗既然摸清楚了，我这时候我就排山倒海的把我吃奶的力都给使出来了，就是逼着你特朗普赶快妥协嘛，你妥协之后就可以依照原来停战的备忘录，大家赶快就签了吧，对不对？美国你那时候特朗普也同意啊，范斯也同意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后来你美国又变卦又想翻盘啊？就依照原来的通过了，我认为最后一定走这条路了。就是依照原来的备忘录，停战备忘录签了，然后特朗普也可以说，哎呀，我总算把这个
0: 解决了呀，
1: 我赢了，中国问题解决啦，那这也是功劳贡献一桩嘛，对他中期选举就加分了。然后如果再透过跟俄罗斯的关系谈好了，对不对？他不是还派了这个 CIA 的局长跑到莫斯科去献媚，对不对？就是希望俄罗斯别插手伊朗的事情，那俄罗斯能够同意赶快让俄乌战争结束。他如果能结束俄乌战争，那就等于把拜登留下来的烂摊子给收拾了。他若能解决中东的战争，把这个油价把它平稳下来的话，他又立下不世之功哎。
0: 我的天！
1: 那他的中期选举，那不是尤为转安吗？
0: 哎，老师。对，我追问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大家在看这个，除了就是我们说刚才中东的局势啊，除了美国和伊朗之外，其实大家还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刚才其实老师也提到胡塞武装的是伊朗的小弟，可这一次哦，大家就在说胡塞武装也很聪明，他在这个时候在知道呢沙特不会有任何的支援的动作，美国也不可能有任何支援的动作的时候，他就下手了，所以他非常快速的3天啊，我看新闻说是多少1000多公里的这个土地基本上全部呢都被他呢拿下了，所以我在想，老师您观察，认为胡塞武装这一次是受益伊朗，还是说他自己其实也有这个动作？因为我看到有一种分析说，胡塞很可能自己要建国了，他再这样下去，他把所有的要塞都掌握了之后，他自己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了，这对于中东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乐见的吧？老师您怎么来看？
1: 胡塞武装当然非常看不起也门现在的政府了，现在政府就是个窝囊废嘛。所以他也在伺机而动啊，好，也门这个政府根本对付不了胡塞武装啊。好，可是你说胡塞武装是个脱鞋军，他也需要所谓的后勤供应啊，他的后勤当然需要有伊朗的援助，但是抓时机点非常的重要。我认为胡塞武装这个时机点抓得真好，
0: 对，
1: 这一刀一切 果真切到了要害之处，他就知道嘛，霍尔木斯海峡悬而未解，你若是利用这一次胡塞武装的发动攻势，你把这一个曼德海峡也封锁住了，那国际油价一定暴涨啊。所以胡塞武装声势大起，那一定有更多人投靠，一定有更多的外援，所以这时候顺势就把现在的也门政府给推翻了，然后就直接取代了现在的政府嘛。你以特朗普这样的人，你说如果胡塞能够势力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他会不会承认胡塞新的国家？
0: 哦，那有可能哦。
1: 会呀，当然会呀。啊，这特朗普不是只有他口，他不但他口，还会送礼。他就干脆承认了，而且跟他做好朋友，就跟当年他对付朝鲜的金正恩的情况一样嘛。跟你做好朋友啊，本来三个航母战斗群都已经在朝鲜半岛的四周是待命的，最后关键时间点跟金正恩变成老哥跟小弟了，对不对？好兄弟了，一样的嘛。这特朗普的性格现在大家都摸清楚，特朗普的真真正正的不是出的那个交易的艺术，是特朗普真真正正的交易的艺术，好，没有写成书的，也没有形诸于文字的，大家都懂啦。所以胡塞武装这一次我认为时机抓得很准，他已经扬名立万了，已经没有人再敢看不起这一次拖鞋军了。那现在取代现行的腐败的也门政府。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Hello, où est-ce que tu vas?
2: 大家好。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九月去脑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roject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初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is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ley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不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一。

有业务，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Mr. Charlie, Mr. Charli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Pushing away my religion.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当烟雾随晨光飘散，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的故事看了我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Holli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7章，制度后的秘密。一，朱元璋是个搞制度的人，他很了不起，很勤奋。终其一生呢，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还成功的普及了法律。我们之前说过啊，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吃、杖、屠、流、死。那么翻译成现代语言呢，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和死刑。当然了，按照朱元璋那个狗怂脾气啊，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咱们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啥叫大诰呢？就是朱元璋采集了10000多个罪犯的案例，把这个犯罪的过程、处罚的方式编写成册子，广泛散发，人手一本。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呢采用了案例，应该属于判例法。哎，这么看来，朱元璋还很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法律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呢，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哎，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成休闲读物来看，就像我们今天喜欢看这个侦破故事一样。更重要的是啊，这大诰里面详细记述了对这些犯人所用的各种酷刑啊，比如什么用铁刷子刮皮呀、抽肠子呀、剥皮呀、这些特殊行为艺术，足可以让人把刚吃进去的东西啊再吐出来，然后发誓我这辈子都不犯法了。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并起到警示作用啊，实在是一种创举。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呢普遍不高，文盲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啊，没有希望攻城，当时能读过小学就是私塾的人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哎，城门口呢贴张告示，有一个人读，旁边好多人听。这并不是因为读的那个人口才好，而是因为大家都不识字儿。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老百姓素质偏低，即使是通俗的案例也很难普及。那朱元璋再有办法，他也不能代替那么多老百姓去听去读吧。这实在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奇人呐，就是奇人。朱元璋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他的办法呢，具体操作如下。比如说张三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那么县官呢已经定了罪，下一步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该流放的流放。哎，差役们却不忙，他们还得办一件事儿，那就是把张三呀押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找一样东西。找啥呢？就是找这本大诰。如果找到了，哎，恭喜张三啊。如果本来判的流放，那就不用去了，回牢房坐牢。如果是杀头的罪，那就能捡一条命啊。反之，如果张三家里没有这本书，那就完犊子了。 如果张三被判为流放罪，差役呢就会先恭喜他啊，省了一笔交通费，然后拉出去咔嚓了他的脑袋。其实从法理上说呢，家里有这本书啊，说明是懂法的。按照常规呢，知法犯法应该是加重情节。不过在当时来说呀，这也算是朱元璋能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了。朱元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普及了法典，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但他毕竟做出了尝试。在洪武年间呢，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制度，而如果都写出来估计要十几万字，所以呢咱们只简单介绍几种。而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含义。在那个时候啊，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要先看人的身份。那么具体规定如下。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死呢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才能称为死。这个规定啊，给人们制造了很多的麻烦。比如当时官员的丧礼啊，摆出灵堂，众人都来祭拜。那么当时很多人啊，都搞撞门丧。啥叫撞门丧啊？就是祭拜的人呢和死的人不熟，那有的压根就不认识。但同朝为官，死者为大啊，不管怎么着都去拜一拜。那具体操作过程如下：进了灵堂，看清神位的位置。如果说不认识这个人呢，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然后跪地大哭。哎呀，某某兄啊，哎，一定要记住名字啊。啊，你怎么就死了呢？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哎，如果你这么说了，大家会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你祭拜的是官员，怎么能用庶民的说法呢？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进了灵堂啊，先去问家属。您家老爷生前居何职啊？家属回答了，啊，我家老爷原是兵部五选司郎中。啊，这心里就有底儿了，这是个五品官，该用卒。那就拜吧。哎，别忙，还要再问一句。你家老爷可有世袭爵位啊？家属回答，我家老爷袭伯爵位。啊，这时候你再去拜神位，跪地大哭。哎呀，某某兄啊，你怎么就轰了呢？兄弟，我来晚一步啊。大功告成。其实这个称呼上的规定啊，前朝也有，但是并没有认真执行过。而在洪武年间，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些制度规定，那是有大麻烦的。除了称呼之外呢，当时的老百姓也给分成了几个种类。当时的人呢，按职业可以大致划分为民户、军户和将户。其中民户呢，包括儒户、医户等，那么军户呢，包括校尉、力士、工兵、铺兵等。将户呢，分为工匠户、厨艺户、裁缝户等等。这些户的划分是很严格的，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要打仗呢，就召集军户；要修工程呢，就召集将户。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吧？但其实缺陷很大。比如说你是军户，那么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那万一要是没儿子呢？这个简单，去找找你亲戚里有没有男丁啊，随便拉一个来充数。如果说你连亲戚都没有，那也不能算完。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啊，拐来骗来上街拉随便你，去哪儿找那是你的事儿。再比如说你是将户中的厨艺户，但你说你不懂厨艺， 哦，那也不要紧呢，人去了就行，只要人数对得上，那就没问题。反正你做的饭我不吃，谁吃了拉肚子，那我不管。这样划分是很不科学的。不但军户、民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即使是同一户内的不同职业也不能转。万一打仗的时候呢，要召集工兵户，偏偏这些人从小就没练过拉弓，那也没辙了，每人发一把弓就上吧。这样的军队战斗力那是不能保证的。又比如召集医户，如果召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那就要出人命了。这是老百姓，官员们也不轻松，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用料图案，那都是有着严格规定的。如果你要是违反了，那是要看头地。比如朝服官上的粮数，一品七两，二品六两，往下递减，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个衣服呢是祭祀典礼时候穿的，而平时上朝呢要穿公服。公服的规定也是极为复杂，从一品到九品，从文官到武官，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纹也不一样，花径不同，连衣服上的补片都不一样。那回家之后也不轻松啊，你不能穿着睡衣之类的啊走来走去的，要穿长服。那么这个长服你也不能随便穿，不同的品级它也有规定啊，比如说腰带，一品的用玉，二品的用花锡，以下是各不相同。如果说你不小心穿了长服去上朝啊，或者是穿了公服去祭祀，或者说你系错了腰带，穿了黄色内裤，只要被人发现，那就是严重错误，是要杀头的。那除了这些制度之外呢，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定了严格的规定。他贵为天子啊，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什么行政公务啦、司法裁决啦、仓储准备啦、人口统计啦，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了人。不但如此，他还详细说明了工作该怎么去做。这就相当于咱们今天买电器时候奉送的那说明书啊，一一列举，唯恐不能穷尽。比如说人口统计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事项，应该如何核查啊，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全部都给列出来。啊，估计要是再详细点儿，他还会规定你扫街的时候呢怎么使用扫帚，出门的时候先迈哪只脚等。这么看来啊，其实在朱元璋手底下干活倒不累啊。你相信只要不是白痴智障，你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就是能够干好工作的。此外呢，他还禁止农民进城打工，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活动，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人们要是走出规定地域呢，就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这玩意儿可千万要收好啊，如果你丢了，那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抓走充军的。这倒好，目的地去不成了，家也不用回了。那很可能过这么几年呢，这位丢了路引的兄弟呀，也站在关卡当检查员了。是啊，朱元璋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严谨、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农民你只能种地，商人你只能经商，官员呢要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无论谁都不能越界。军户、民户、将户的划分决定了在那个时代你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那你不用费尽什么心思设计简历啊，你还洗干净脸打好领带去参加面试。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呢， 所有人的工作就是在你投胎那一刻就决定了，你爹干嘛你也干嘛。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同组成了强大的冥帝国。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这个人，他不但打下了江山，还费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明帝国的所有问题老子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制度也有了，方法也有了，后世子孙你们照着做就行了，我辛苦点没关系，你们就等着享福吧。可惜呀，模型始终只是模型，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东西，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任何体系都有漏洞，朱元璋的这个体系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呢，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意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权力。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任何的丞相都更加专权。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四处游荡，丝毫不受约束。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令，并规定了商人不得穿着绸纱等等贵重衣物。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的，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却穿金戴银，甚至登堂入室，为官经商。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而且这和他废除相权有关。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禄，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穷困潦倒。这些朱元璋认为可以使用千年万年的制度，在短短的一百余年间已经是烟消云散，甚至连他的继承者们都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他们嘴里说着太祖惩罚万年不变，实际上是各有各的搞法。那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祖制，换来的呢却是众人嘲笑的眼神，甚至连当时的皇帝都不以为然。实际上啊，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这套制度模式能够贯彻实施下去，对那些敢于改动和违反的人呢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他曾经明文规定，太监干政者杀，敢意立丞相者杀，等等等等。 But 这些个措辞严厉的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太监还是照样干政，内阁还是行使着丞相的权力，此路不通咱就绕道走嘛，谁都没把太祖惩罚当回事儿。更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啊，他规定的事情呢往往都向着反方向发展，用俗话说就是怕啥来啥。朱元璋的面前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朱元璋想往东，这个对手偏要往西，朱元璋想吃饭，这个对手却给他喝水。这个对手并不是虚无的，我们之前提到过他的名字，历史规律。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但是这规定他真的行得通吗？ 农民是有权穿纱，但是他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而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那农民没钱呀，所谓的权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还谈得上穿什么衣服啊？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类似的制度缺陷呢还有很多。这些制度本身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并不一定适应情况的变化。因为朝廷的收入不断的增加，经济不断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墨守成规的制度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呢，是适应明朝初年情况的。事实证明，这些制度的确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朱元璋只是能人，他可不是超人，他也不会超能力之类的把戏。他不能够停滞历史的进程。当他把自己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世不变之法流传下来之后，那么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啊就会变得荒诞和不适用，成为绊脚石。朱元璋这一辈子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顽强的张士诚，凶狠的陈友谅，纠缠不清的北元，狡猾的胡惟庸，以及骄横的蓝玉，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历史规则。
2: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鞠躬落地时，他想起了家。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你大概会懂李白那一晚的感觉。那是唐朝，盛世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有人在长安金榜题名，有人却在仕途之外四处飘零。李白就是后者。他年轻时仗剑远游，满腔豪情，觉得自己迟早能平步青云。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被权贵欣赏过，可最终他没能真正扎根在那里。于是他继续走。这一晚，他住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舍里，没有酒宴，没有朋友，甚至连灯火都显得有点冷清。夜深了，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片白光，像霜一样。他微微一愣，下霜了吗？抬头一看，才发现是月光。这一刻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也正是这一刻，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人一旦安静下来，心就开始往回走。他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的院子，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不在意，现在却无比珍贵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可越走越远才发现，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于是他低下头，不是看地，是在看自己心里那一片回不去的地方。那一刻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只剩下一点点很安静的想念。后来他写下了四句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都会背，但只有真正离开过的人才会懂。这不是一首写月亮的诗，这是一个人在夜里悄悄想家的声音。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之上乱糟糟的形势，有的是飞机丢了，有的是飞机被威胁了、现在连太空都已经是部署了在轨的天机武器了。
2: 是，
1: 美国方面也是有正式的官宣，我们先从这一条消息一起抬头看看外太空吧。美国已经正实是在地球轨道上部署了天机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的能力。
2: 没错，那综合华盛顿邮报包括 BBC 星期一的信息啊，那美国的空军部长麦因克呢，当天也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啊，发表讲话时就表示说，美国呢现在已经拥有啊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去保护美国部队啊免受敌方势力的攻击。他就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很重要。那麦因克还表示啊，说美国呢已经做好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的准备，但他没有透露啊这个美国的天机武器的类型、具体的性能或者是部署的时间表。
1: 好，我们来看华盛顿邮报引述了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一个新的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于美国的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啊，来了个先发制人。天机武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太空的轨道之上用于从太空攻击地面、海洋、大气层或者是轨道目标的全新的概念式的武器。我们说未来的话一定会有个太空站，现在武器都已经上天了。
2: 是
1: 2025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特朗普呢是发布了他的金穹计划，对吧？当时这也是天基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的规划模型。那么特朗普就表示，金穹将会和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去进行到整合，一旦完全建设，能够拦截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甚至从太空而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会耗资1750亿美元，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金穹计划啊，能够在3年之内全面的运转。今年的四月份，美国太空部队宣布包括太空探索公司包括洛马在内12家公司签订了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之中可拦截导弹的天机拦截器。
2: 有一种科幻电影照进现实的感觉。而且特朗普啊，他是真的非常喜欢黄金这个概念，所以呢他也把目前的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啊命名成了金穹。那现在呢，其实大家也会问，那就说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别的国家呢也会去发展这个外层的空间武器，或者说天基武器，
1: 或者是说美国发展的天基武器一定得要饶着自己。第一个是这个遥遥领先，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是存在着威胁，所以呢必然是要拖中国下马的啊。
2: 没错，那现在呢对于法媒就有询问啊，说美国呢已经证实啊在这个外层空间部署了武器。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则进行了回应。那中国外交部是这么说的，说北京方面啊是反对任何外空的武器化的，同时督促啊美方是停止扩军备战。那据法新社在9月15号在这个中国外交部上的一个提问呢，那说美国太空军呢称已经拥有了在轨的太空武器，请中方呢是予以回应，以及中方是否也有部署了在轨的太空武器。那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是表示啊，说中国呢是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太空的，也是维护太空安全，反对太空的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他表示啊，那目前呢中国方面啊督促美方呢是停止在外空间啊扩军备战，以实际的行动去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
1: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现在盯上了美国，美国已经部署了，对不对？这牛已经吹出去了。那中国呢，你有没有有意部署，还是你也已经去部署了？法新社在中间从来都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一个心态哈。所以你自己看到在这个世界之上越来越多的咱们说叫做对垒，或者未来啊好像跃跃欲试的必有一战，已经是越来越初具雏形。当然具体是什么样的型号，具体是怎样的部署，部署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我们全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答案。
2: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有答案的事情吧。把目光放到了昨天的美国，美国在昨天啊发布了一份非常重磅的报告，来盘点的就是中东这点事儿， 美国到底得了什么和损失了什么。这一看不要紧啊，心中一紧，美国的美军损失和挑战的内容全部都被写在纸面之上。
2: 没错，
1: 美国政府的监察机构在当地时间14号发布了首份有关伊朗战事影响的报告，详细的披露了美军在武器库存、军事装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损失情况。报告也涵盖了2月28号到6月30号之间的这个数据，整合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等部门的信息。史诗怒火行动的成本预估已经是达到了$334亿，其中光是耗费掉的弹药的费用就已经达到了$223亿。
2: 那报告还指出啊，说战争呢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美军的弹药，导致啊战略库存的一个短缺，同时暴露出这种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的一个瓶颈。那专家也估计啊，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够将这个先进导弹或者是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啊恢复到战前之前的水平。那五角大楼呢也正在精简采购的流程，包括要缩短生产的周期，还要储备关键的材料部件或者是精选的弹药，以便能够快速的应对突发的事态。但是呢现在啊，特朗普呢那肯定是不接受这种说法的，因为他说那你这就不是啪啪打我的脸嘛。所以呢特朗普政府呢是多次驳斥啊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称美军呢是拥有应对冲突所需的全部武器的。那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也在社交媒体上还表示说，美国正在生产啊这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精良更高端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啊正在每日都给交付给中东以及其他部区的部队。
1: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知道以为是霸总小说是不是，突然特朗普拥有了一个聚宝盆，里边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出你想要的所有的弹药。这真不是吴曼说的，特朗普的原话是美国拥有几乎用之不竭的弹药。你这个今天种下一颗，明年开春挂了满树啊。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美国正在生产上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多的更精良的更高端的武器，只要打那咱就是源源不断，那是越打越多。
2: 是，
1: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他们来计算和表示，在对伊朗开战之后最初的24小时，美国打击1000多个目标。那么近几个月来，美军再也没有发动过如此大规模的袭击。那接下来我们一边看图，一边来盘点一下战损的问题。
2: 是，
1: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军用飞机的方面，数十架的军机和无人机受损或者被毁，其中包括30架，每一架大约价值$3000万的 MQ-9 死神无人机。我告诉你，朋友们，这每一台咱们都有关注啊。
2: 是，而且可贵了，一单价。
1: 是，动不动的就是死神坠落啊。
2: 是。
1: 好，至少有4架的 F-15E 的战斗机。昨儿咱才刚讲了最惊险的营救行动，对不对？
2: 啊，这个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坠到了沙漠上。
1: 降落伞也坏了，又是跑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悬崖峭壁之上，而且脊椎都断了，还爬行了2000多公里啊。好，我们来看啊，这是至少4架的 F-15E 战斗机，还有一架 F-35A 的战斗机，同时还有一架 A-10 的攻击机。这 F-35 我可记得真真的，当时是矢口否认，现在的话也赫然在列表之中啊。还有12架的 KC-135 加油机，还有其他的9架的军机。基地设施的方面呢，伊朗的这个袭击也是损坏或者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伊拉克、阿曼、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在内的数百栋的建筑和其他的设施。
2: 是，那同时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呢受损也非常严重。那该基地呢又是美军啊在中东地区的海军的后勤枢纽，那也是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猛烈轰炸。那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就坦言啊，说这个巴林基地的这个被袭击呢是迫使美军呢将补给线呢转移至了更远的备用枢纽，如这个印度洋的美英联合的军事基地，此前我们讲过的这个迪格加西亚岛。那这也会导致啊后勤补给的周期呢要延长至14至18天，毕竟补给线直接被拉长了嘛。那部分的物资供应呢也会出现间歇性的短缺。那目前呢这个海军代理部长呢也已经成立了工作组，要调查是否需要修复巴林基地来维持军事上的补给。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战损报告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亮眼的是这个 A-10 攻击机。因为 A-10 攻击机的出现呢一般来说呢是证明说美军有绝对意义上的这个空优的自信时候才会派出这种低空型的攻击机，因为毕竟 A-10 呢还是一个相对来

0: 国历史之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更多。
1: 是的，那同时现在美国国防部包括五角大楼呢又开始否认啊有关美国出现弹药短缺的说法。不过呢，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呢又一直在督促啊国防工业呢提高武器产量，说白了就是这个面子啊还是放不下来。那现在洛马公司的这个导弹业务的主管呢也表示啊，把目前的生产这种生产的状态啊形容为一种叫做受控的混乱。他就表示啊，就是要进行快速的行动，把事情弄明白，找出目前啊生产力所面临的阻碍，然后呢把这些阻碍啊逐一的打破。
0: 好，为什么把这两条新闻放在前面？一份是现实的报告，盘点过去六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和造成的损失；另外一个也是美国的官宣，暗示第一次有在轨的天基的武器。
1: 嗯，
0: 您两个连起来来看，新闻单独看非常没意思啊。这个两个有加成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此时此刻在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检讨，或者是说失这个咱们说叫做损失的前提之下，必须要有一个超级赢血盖过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一个目光哈。
1: 没错，
0: 所以信也是由您，不信也是由您。那美国还有一个难题，我们来看一看，咱真不是说美国崩溃论哈，现在的美国自己抛出的消息每一天都会能挤进头条。
1: 是，
0: 我们来看到根据 CNN 的报道，当地时间的14号，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触及了5%，这也是从2023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距离2007年以来最高点就差最后一哆嗦。这一个收益年初报是4.15%，二月份一度跌破了4%，但是呢和中东又打起来了，然后急转直下啊，五月是破了4.5%，当天触及5%之后又小幅回落。五是什么？五就是崩溃的一个阈值了。
1: 是，那这个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啊，其实也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包括企业的借贷成本啊都会走高，而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呢是整个经济的借贷成本的一个基准，那抵押的这个贷款利率呢也与其是紧密相关的。而上周呢30年期的这个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呢也已经升至了6.76%，是远高于今年年初的6.15%的。那也就意味着购房购车包括企业的融资成本均面临这个上行的压力，那这就会直接冲击到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
0: 没错，5%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因为这是一个阈值，超过它的金融市场很有可能就会直接陷入到崩溃之中了。虽然啊，现在在很多投资公司的大佬眼中并不认为5%就是那一个神奇的逆转的开关，但是更高的美国国债收益确实会对于美国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到威胁，当然直接打击到的还有股市的行情了。
1: 是，
0: 那么分析人员也认为全球的利率正在告别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超低利率的时代，这件事儿同样新西兰的朋友也要提起警惕。
1: 嗯，
0: 那么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的研究员也被此概述为叫做更长时间的正常状态，也就是高利率的环境将会持续的存在。但是对每一个老百姓，对每一个选民来说，这就代表着你要有更多的投入去付你的 mortgage， 对吧？那么现在各种物价都涨，如果利率涨，这可是家庭生活里面一个超级大头。
1: 是，
0: 这一股风不是从本地的央行，是从国际的大环境而吹过来的。
1: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像企业的借贷成本升高的话呢，就意味着现在本来就比如说像新西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本来就出现了清盘率高企的一个情况，那企业就会面临更大的一个现金流上的压力。
0: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啊，你会发现旧的企业倒下，有一些新的企业起来，有很多旧的人退出了职场，有很多新的人可能会被招进来。
1: 是，
0: 我们正在见证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各位都呆住了，且挺住了啊，撑过这一波就都是好汉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还是回到中东的议题之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美国的难题和美国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好消息盖过坏消息。刚刚说的两个，一个美债，一个中东报告，这都是坏消息。那我们继续回来，中东到底这事儿还能不能谈了？好吧，我们来看一看给出的答案哈。那么美国总统之前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伊朗天天给我打电话，就求着我想跟我谈，我呀得先忙中期选举，之后我再来搞定他。但是到了伊朗的嘴里，这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秘书会的秘书雷扎伊啊，他呢是拒绝和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在他的口中说到的是特朗普啊，愿意重启有关中东的谈判，但是伊朗方面是完全不想配合的。
1: 没错，
0: 他说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迷惑，一会儿说不谈判，一会儿又说我们准备谈。他同时也说，

0: 绕着石油和海峡的局势已经发生着变化，采取补救措施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在伊朗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能进行任何谈判，就这么定了。
1: 那特朗普啊，在周一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愿意与伊朗啊进行会谈。那此前数周呢，他也一直声称啊，现在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呢又为时尚早。那特朗普呢是在社媒发文说伊朗这个衰落的国家现在是急于达成协议。那他的原话还说，我将决定美国啊是否选择参与，我们对此呢现在是持开放的态度。特朗普现在简单来说啊，就是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伊朗现在是上赶着来求我要谈的。那伊朗呢此前呢也是多次提出了包括战争赔款和解除制裁等一些要求，那作为结束战争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先决的一个条件。但是其实呢，我们也一直能够观察到，美国跟伊朗呢现在一直都在这种关键的问题上都没有谈拢。
0: 如果说一定要在雷扎伊和特朗普的表述之中必须选择信一个人，我站雷扎伊啊。好，我们另外的信息继续来看。那么跟美国这边谈不拢，伊朗去到了中国啊。
1: 没错。
0: 好，我们看到在习特二会之前，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再一次的访华，这也是在五月份之后再一次到访北京。
1: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也是在9月15号啊，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说，阿拉格奇呢将会在周三啊，就是9月16号访华。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国外长王毅呢，也将会同他举行会谈。那阿拉格奇呢，是今年5月份在这个北京与王毅举行过会谈的。王毅当时是指出说，地区的局势啊，正处于战和转换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中国当时认为呢，全面的止战是刻不容缓的，重启战端呢更不可取，坚持谈判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当时王毅也是强调说，希望当事方呢能够尽快回应啊这个国际社会强烈的一个呼声。那他还表示呢，自战事发生以来呢，中国也一直在积极的劝和促谈，包括当时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中东地区的问题特使也是立刻就前往斡旋嘛。那因此呢，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局势的一个降温，那为启动和谈呢会继续提供助力，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那现在呢，这个阿拉格奇的访华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一个方向。
0: 是哈，我们看啊，阿拉格奇每一次去中国访问，这似乎跟美国都有点联动的关系。你自己看啊，当时特朗普是几月访华的？5月访华，对不对？阿拉格奇也就是在前一周的时候访问了北京，对吧？那这一次9月24号，咱掰着手指头使，这个时间又是非常的微妙的啊。那么中东的局势是不是会成为习特会的焦点之一呢？我觉得一定会谈到。那么中国有可能会借机进行外交的斡旋，推动局势的降温。乖乖，美国现在心里一定很不爽啊！我自己的问题，现在还要中国过来进行斡旋，这不是我美国应该做的事情吗？我推动小弟发起战争，我出来平事儿。现在呢，美国成了原告被告，站在了庭上，还要中国出来做这个法官吗？好，这个特朗普心中应该是这个侮辱性极强啊，这个很难受的很。
1: 是
0: 啊，但是没办法，只要能停下来，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说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事儿啊。如今呢，受到了美伊冲突的影响，中东的局势还是没有降温的啊。习近平预计是在9月24号到访美国，有几个大问题要看。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有没有对台军售会在之前出现。如果有的话，9月不生变，11月份也一定是生变，因为中国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信号。第二个，中美之间会谈的就是 AI 有关的议题，特别是 AI 的框架底线 boundary 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第三个是中东一定会聊到，当然我相信包括中俄之间的关系啊，俄乌的问题呀、贸易的问题呀、这些一定都是呐喊其中的。但是贸易这个事儿吧，其实单拎出来，习特两个人去确定细节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还是要看不同的小组对接之中的谈判成果了。
1: 毕竟元首外交嘛，还是讲究的主要是一个大方向的角度。那同时呢，其实包括此次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外长阿拉格奇的这个访华行啊，也是类似的，因为他跟这个五月的这个非常相似，当时他5月出访中国嘛，那所以呢，现在也是可以看出来，他应该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协助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的。那此外呢，王毅与阿拉格奇呢，也是在今年7月份、在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外长会期间呢，也进行过会晤。同时呢，在上周在新泽里举行的金砖会议上，也举行了场边的会晤。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是跟中东有关，东风15A 啊，居然是出现在了也门。 谁是背后发射的那一个人，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是，
0: 来吧，我们来看啊，也门胡塞武装啊，是不是频频的发动了攻势？
1: 嗯，
0: 那么也门的北部啊，据说是发现了中国大陆制的东风15A 的弹道导弹的残骸。
1: 嗯，
0: 根据开源的分析人士表示啊，本周在也门北部出现的短程弹道导弹的残骸，指向了一种从沙特阿拉伯从未正式使用过的武器。就这件事儿，沙特好像从来没有说他买过。
1: 是，
0: 而追踪相关地区的社群账号也是表示说啊，这一个录制的东风15A 的残骸是出现在了也门中部的城市啊，也是一个战略的城市，叫做马里布省。
1: 没错，
0: 那自从9月初开始，我们都知道霍哈军和也门政府军多个省份交火，对吧？沙特阿拉伯则是持续的进行空袭，支持当地的政府军。沙特也先后从中国购买了东风3A、东风21中程导弹，但是没有确切的记录他买过东风15。
1: 是的，
0: 那这一次这残骸出现，是不是沙特发射？那就代表着沙特买了，
1: 嗯，
0: 没告诉大家。
1: 是，
0: 那谁有可能在这个区域之中有呢？
1: 嗯，
0: 那有可能是巴基斯坦吗？那巴基斯坦在也门也动手了吗？这一下成了破案迷踪了。
1: 是，所以现在有一种罗生门的感觉啊。嗯，那也门北部呢，在本周发现这个短程和弹道导弹的残骸呢，可能也指出啊，觉得有可能是沙特呢是首次在实战中动用的秘密武器。但是呢，据公开记录中呢又没有相关的这种记录，让一些这种分析人士呢又提出了另外一种猜测或者解释，那就是说这些残骸呢是可能来自于巴基斯坦而不是沙特的。那综合外媒的一个信息啊，沙特和巴基斯坦呢在2025年9月呢是签署过这个共同防御协议的，是宣布对任何一方的攻击呢都视为对双方的一个攻击。那两国军方呢其实也有长期的合作历史，包括巴基斯坦部队啊也在沙特呢有相关的训练呢长达时间甚至有数十年之久。那这段关系呢是否会延伸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的导弹在沙特的领土运作，但是呢这也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的信息证实，也没有消息来源去提供证据直接去连接到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中间存在这个飞弹的残骸。
0: 哎，好啊，那现在就是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在哪里吗？那沙特没说买过，对不对啊？
1: 是
0: 啊，买过刚才我们说到的型号21、3A 都买过，但是就这15没买过。买过的巴基斯坦是不是真正的已经出手了？毕竟两个人之间是有防务的一些协议的。那巴基斯坦如果下场了，就代表局势进一步的一个升级了。哎，非常有意思哈。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在也门近几周，妥协军和也门政府之中呢，可以说是冲突的升级。沙特也是接连的下场，特朗普直接一句话：“我忙我的中期选举，我现在顾不上他，对吧？哈，大有自保之势，你可别让我在中东多开另外的一摊子事儿了。”那么，在这个胡塞武装的部队啊，也是大幅的击溃了这个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的一些阵地吧哈，比如马里布以及塔伊兹周围。那么胡塞也锁定了军事和能源的基础设施，升高了对于沙特南部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并且还威胁利雅得啊，经由红海运送石油的能力。胡塞武装同时宣布封锁曼德海峡对于沙特石油的运输，直接威胁到了利雅得关键能源出口的航线之一。中东这几条大短脉现在全部都是出现了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大家猜测啊，可能沙特就释放了自己军火库中的秘密武器。毕竟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个东风15这个 A 的这个导弹呢，其实与沙特此前采购的老旧的东风3A 是不同的，它可以具备一个固态推进与公路机动的能力，而且估计准备的发射时间呢只有15到30分钟，那得以在这种相对敌对的监视条件下可以更快的分散发射并且转移。那这类机动呢可以让战略部队啊在沙特的南部呢建立一个临时的发射装置，并且将重型的传统弹头呢发射到也门，而不必让战斗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或者是相关的空中支援力量置身于有争议的空域。
0: 好，那我们来看到东风15A 啊，它的长大约是9.1到10公尺，接近直径差不多接近是1公尺，预计发射的重量介于6200到6500公斤，预计最大的射程是600公里，也有部分的技术估计能够达到900公里哈，那么足以从沙特的南部发射，打击也门北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那么如果证据最后的指向是从沙特发射的东风15A，将会提 供沙特动用了极机密军火库的汗前一幕，那是不是真打急眼了，把秘密的大杀器都拿出来了啊，也会成为迅速升级的沙特和胡塞之间战争增添的新的一个考量和新的画面。那么开云的分析师也评估啊，这个东风 15A 的助推器的残骸出现在也门，也可能会揭露沙特在打击胡塞之中，为了减少动用昂贵战机的情况之下，想办法去压缩叛军预警和响应的时间。而这同时也是揭露了中沙防务合作有一些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层面，
1: 从来没有披露过的信息啊，这就是大家很好奇的点，究竟这个导弹的残骸是属于谁的呢？
0: 也没人会站出来可能告诉你它的来源和一些出处哈，那我们就猜呗啊。来，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特朗普刚刚不是说到了吗，又是国债这边遇到了一个崩溃的阈值，又是沙特这边损失很多，特朗普嘴在硬，咱也知道现实情况，老头就是好面子啊。现在特朗普说我这不又有招了吗，我地上我要大收保护费哈。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要求各国进行护航补偿。
1: 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笑了，我觉得这个这是明目张胆的直接进行收钱。
0: 是，
1: 那2026年9月14号的时候，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呢，包括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呢，是展开了隔空的交锋。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社交平台啊连续发文表达啊对伊朗谈判的一个开放态度，并且称啊伊朗是迫切希望去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他此前又表示说美伊冲突要等到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才会结束，而谈判呢不是现阶段的选项。那特朗普就提出了其他的国家呢应该去向美国啊支付护航补偿，来换取美军呢能够保护相关国家的邮轮的通行，并且还否认啊美军是出现了任何弹药上的缺口的，强调美国的先进武器的产能呢创达了历史新高。但是呢，他这个直接收保护费这个操作，我也是觉得滑天下之大稽了。
0: 你知道吗？就是会通航的各国眼前一黑，霍尔木兹海峡封了，对不对？未来的话，可能此路要通行，必留买路财。现在的话，又来了个护航的补偿，这是双重被薅羊毛，对不对？能不秃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对此做出强硬的评判。刚刚我们就说到了，伊朗不谈，是不是啊？你不停火就不谈。那么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一艘邮轮闯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水域，现在又碰了水雷，又出现了起火。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是又否认了这一个说法，说邮轮就是在阿曼的沿岸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打的。一个是你自己去触了高压线炸了，那没辙。另外一个说的是，就是伊朗，就是伊朗现在谋害你们，大家就来打。好，同样雷扎伊的话和特朗普的话都可信度不高，但是如果要说信誉度的话，特朗普更低一些哈。
1: 是，
0: 好，那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在两艘渔船遭遇了不明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些打击，现在有多名的渔民是失踪了，挺惨的哈。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单日的通航船只只剩下一个个位数了。
1: 是，
0: 冲突爆发之前，这一条全球关键的能源水道，每一天大型的商船都能达到125艘。那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海湾地区的会议，也是因为沙特的要求而推迟了。部分原因都是认为啊，还是区域之中现在的不稳定的一些因素。当然，对话窗口还是打开的。
1: 是，其实刚才这个事件也说明啊，如果美国中央司令部真的承认，哎，这个是触雷起火的话，那就不会与他此前提到的我这个护航是很成功这个说法是相悖的嘛。所以呢，他为了收这个保护费啊，包括他的面子，他也绝对得说是伊朗主动打的。那刚才我还看到，
0: 而且他也得会说都是伊朗干的坏事儿，你啊，他们是邪恶的一方，对吧？你们才更应该参与到护航之中嘛。
1: 没错，所以刚才有朋友就说美军护航又没成功，还想收费是做梦。那现在呢，连包括外交这个国际组织啊，其实也在下场了。联合国的伊朗问题的独立事实调查团呢，在9月14号人权理事会的会议期间啊，也是发布了通告，直接就去批评啊美国、以色列呢在伊朗境内的空袭行动。那这个调查团呢是梳理了2起的空袭案例的，指出啊这些袭击呢均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呼吁联合国的各成员国啊要推动外交的斡旋，去降温地区局势，保护平民受害者获得赔偿与公正的对待。
0: 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维也纳还正在召开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的大会，讨论全球核扩散风险和防控议题。我现在都觉得联合国啊这些开这个会特别的，就是特别的 就是一点儿这个 power 都没有啊！我真的不想说出一些不好的话来。你那边都已经打成什么样了？你停也停不住，拦也拦不了，然后自己村头开了个会。
1: 嗯，现在也只能找一些什么平民伤亡这样的理由。
0: 你这不是跟 G7、G20 都是一样吗？除了开会不会别的了？这不跟欧盟一样吗？实质的东西拿不出来，天天开会，天天得出结论，天天严厉谴责。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西方就有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就完全成了这种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古特雷斯又站出来说了，当前国际局势动荡，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时间很多，大家都要停下来。但是我说实话，古特雷斯拦不住任何的一个人。美伊双方的谈判更多是留在了口头的层面之上，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接触，军事的摩擦也是在实际的上演。中东这件事儿啊，比乱的，比我们现在想的，之前我们看打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们说悲观一点点想九月份，再悲观一点点想到今年的年底之前可能都很难去停下来。你别说停下来，停下来再恢复油价，再恢复到通行，再恢复到原来的运转，那还得需要大半年的
1: 时
0: 间呢。大家明白，这不是说明儿插上管就好了，不是这样啊。好，那么如果到现在为止中期选举之前基本没戏，那都已经十一月份了，西方十一月以后就不太干活了，一直到明年二月份，
1: 还有圣诞节嘛，对吧？
0: 大家明白吗？在西方的社会之中，十一月份大家人心涣散，开始计划十二月份的休假。到了十二月份、一月份慢慢返岗，二月份还在假期综合症之中呢。
1: 是的，
0: 啊，基本上不会有更多的推进。那么好，如果是在二月份，那么大概横跨到明年的一年，中东的伤痛都是很难去进行抚平的。这个比我们预想的其实还要更加的悲观。
1: 没错。
0: 好，那么同样跟中东有关的，美国昨天还出了一招，那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宣布将俄罗斯的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
1: 没错，直接把俄罗斯再拖下水啊！那这也是在9月14号的时候由美国财政部宣布的信息，把俄罗斯的外贸银行呢列为制裁目标，理由呢则是该行啊是涉嫌协助啊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啊。美国现在就是说你俄罗斯这个老是在这个伊朗背后暗搓搓的这个帮助他，才导致我现在对伊朗的很多制裁呢不是很有效果。
0: 我觉得这世界真的有点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去迈进了，一个趋势不稳，然后又没有人能够绝对的去调停，没有上帝出现嘛，对不对？紧接着你看另外的一个地区又摩擦升起，并且两个案件越来越多的产生了联系，越是世界乱，小鬼就越是蹦出来想要趁乱得利。不同的区域之中都有一些导火索，导火索一旦打开，自己应接，大国应接不暇，对吧？那到最后说实话，小鬼就是会上层次，上手段，那大国真的被你打得鸡脑了，一个大弹过去了，你说不定就夷为平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哈。你看现在还有包括 AI 这边早半年又失控了，外太空天际武器又出现了，你说还好得了吗？咱都别说别的。
1: 联系上 AI 的失控与外太空的天际武器，谁知道 AI 哪天控制了武器系统会造成什么样的？
0: 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如果全世界乱套了的话，都别说有一天一个导弹一个战机飞过来把您给轰平了，都不用啊，一打海底电缆一断，电一停，咱就都傻眼。你说有一半的人就趴窝了，一半人就不能工作了，自己就走上天台了哈。好，不想说的如此的耸动，那我们先把话题从中东这里面暂停一下，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就得说一说俄罗斯了。俄罗斯现在和丹麦出现问题了，丹麦骂完了美国，现在转头开始骂俄罗斯撸莽啊。发生了什么呢？俄罗斯的护卫舰向丹麦的军机发了一个照明弹啊，又是亮瞎眼睛的一波操作。回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欧洲、俄罗斯，咱顺着这条线再来读一读。一会儿还会说到的是日本，日本现在频繁的派人去中国，想要去修复关系。那看你今儿高市早苗话都没有改，想什么呢？对不对啊？回来以后依旧非常精彩，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来看一看俄罗斯和丹麦这点事儿。为了一颗照明弹，刚刚这个尼莫给我普及了一下叫什么闪光弹、照明弹的梗。
5: 投书闪光弹这个梗，如果这个您在刷抖音的时候去搜一下投书闪光弹，就知道什么东西了。
4: 挺有意思的，所以它的照射能力就是包括闪光弹，第一时间就让你的眼前的白花花的、雪茫的一片啊。丹麦指责俄罗斯鲁莽，俄罗斯回首骂丹麦loser。来，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是在波罗的海向丹麦用直升机发射了照明弹，丹麦一下子就急恼了，说你太鲁莽了哈，
5: 丹麦坐不住了。
4: 是，弗德里克森也是在9月15号的时候发表了声明，说俄罗斯啊就在星期一在例行飞行期间对于丹麦军方采取了鲁莽行动，俄罗斯的行为意在恐吓和分裂我们，但是他们不会得逞，因为我们不会动摇。
5: 是，那他还表示啊，说这是我们在欧洲各地看到的情况，现在俄罗斯呢是日益啊咄咄逼人，不断加强啊对欧洲的混合战争，还在试探和挑战北约啊。他还指责俄罗斯是企图恐吓和制造分裂。那丹麦军方就称啊，说有一艘俄罗斯军舰呢是在14号呢在丹麦南部波罗的海的国际水域啊，向一架丹麦的直升机呢发射了2枚照明弹。那这也是两国现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的迹象。那军方就称啊，说其中一枚照明弹呢是近距离掠过了直升机。那其实照明弹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烟火装置，一般通常是用作海上的警告信号的。而且为什么说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呢？因为照明弹本身是具有一定燃烧属性的。
4: 大家就想象您躺在床上已经马上进入深度睡眠，突然有人啪就把那个大白灯都给您打开了，
5: 或者直接朝您放烟花，
4: 用的是2万瓦。好，我们来看啊，声明说啊，这一架军用直升机它的名字叫做小狐狸啊，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拍摄俄罗斯的护卫舰，直接给你开闪光灯了。丹麦的外交部长说这个事件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并且会危及生命，已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就此进行到交涉。其实现在会看到的就是北约和俄罗斯真正的面对面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或者是说按捺不住了啊。那么丹麦正在努力的确保所有船只都能和平通过丹麦水域，但是俄罗斯正在逐步改变对于可接触行为的一个界定，或者是逐步的试探北约的底线。丹麦呢是乌克兰最大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国之一，也是多次警告混合袭击风险正在日益的增加。
5: 是，而且一直指责啊，这个俄罗斯呢才是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啊。那本月初的时候啊，丹麦的安全机构呢也发现啊，俄罗斯还计划对丹麦的国防企业呢实施破坏活动啊，这也是丹麦方面的一个指责。那就在同一天呢，北约也跟这个有一些行动，比如说北约战机呢也在立陶宛上空啊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但目前并没有明确表示这架无人机是属于谁哪一方的。那其实呢，我刚才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就说丹麦呢当时这个直升机呢它是在拍人家俄罗斯的护卫舰的，那你这个怎么说呢，你相当于有点从事情报工作，
4: 你先挑衅是吧？
5: 对，是的啊，那你就得接受一定的风险。
4: 我觉得谁对谁错咱也别评判了，现在就看北约到底要不要回手了。之前我们就讲了北约对吧，啊，隔着一个乌克兰上蹿下跳，我跟你说俄罗斯最大威胁，我们必须支持着乌克兰打回去。你但凡要有任何一点威胁到了我们，我告诉你北约我们这些大联盟要打回去，把你这个俄罗斯打个稀巴烂，对吧？到现在这俄罗斯一步一步的往前迈一步迈一步试探一下，北约说再研究研究是不是啊，再研究研究，
5: 北约说别急，这个证据可能不是很充分
4: 啊，
5: 就像之前那个炮弹那个一样，
4: 对不对？你之前就边界啪掉过来了一个东西，你要真想打他，他见过来个唾沫星子你都能直接轰了他。
5: 那毕竟当年美国可是拿着洗衣粉说是生化武器嘛，
4: 你说的太对了。到现在为止呢，你不想打对不对，都已经是在立陶宛的上空击落一架无人机，你管那无人机是谁的呢，对不对？那残骸是不是落进你的了，是不是威胁到你了， 那是不是也是这个弹掠过了，就是说打入到了你的领空之中呢？啊，北约想动手啊，早就想动手了。
5: 嗯，
4: 咱们来看一看吧，北约的忍耐性到底有多强，这也是对他的一个压力测试了。
5: 没错。
4: 好，说到了天上飞的，咱们再来看一看日本这一边出了个特别奇特的事情啊，
5: 是
4: 他的全球鹰居然消失了，
5: 哎，
4: 神秘的消失了，怎么着？啊，外太空事件出现了，看全球鹰长得实在太可爱了，是吧？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 ，RQ-4B 全球鹰高空侦察无人机15号下午啊，突然就失联了。相关的单位呢，也正在紧急的搜索之中。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无人机在12点，昨天中午啊，12点58分，也是在距离着这个鸟取县外海大约50公里的海域上空失去了通信。目前呢也是下落不明，这不马航嘛，对不对哈？自卫队是全力的搜索，同时表示这是第一次发生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失联的情况。
5: 嗯，
4: 全球鹰2022年起就是部署在青森县的三泽基地。
5: 没错，那日本方面还表示啊，说这是首次发生高空侦察无人机全球鹰失联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日本的空自卫呢是拥有这个3架的全球鹰，那自2022年起啊是部署在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在被问到失去通讯时候是否正在进行训练的时候，那现在日本的航空幕僚长则是回答说，当时并不是在进行训练。不过被问到当时是否正在执行比如说警戒监视的任务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去透露或者说详细说明情况。
4: 那就是嘛，
5: 嗯
4: 啊，不然的话就会否认了。
5: 是的，
4: 不然的话他们好模样他起飞干什么的，对不对？
5: 嗯，
4: 啊，好，我们来看小泉金次郎下午1点29分的时候下达了3项的指标。那么第一个是掌握该飞机的状况，并且迅速展开搜索，确认周边地区到底出没出现损毁啊灾损，迅速的向各地方政府提供信息。目前看到除了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之外，海上的自卫队也是出动了舰艇飞机，全力的投入到搜索之中。
5: 是，那日本可是很着急的，毕竟这个全球鹰级别的无人机跟此前我们说到的中东损失的死神无人机，它的造价，它的这个数量和稀有度都是完全不同的。
4: 是，我对于全球鹰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5: 嗯，
4: 因为我一直认为它也就是天上飞的，不然但凡跟水面有点接触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就是鲸，因为你看它的造型特别像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抹香鲸的这个造型啊。
5: 对的。
4: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是不是想要去修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刚是早苗那句话不撤回，中国现在似乎是根本没有一点好脸子给他的啊。
5: 是的。
4: 来，我们看到近期日本的议员企业领袖接连的访问中国，那么这一系列的行动也被外界解读为试图在11月的 APEC 峰会之前能够实现中日关系的破冰。
5: 没错，
4: 对吧？哈，这个日本心里想了，那美国这个9月份见一次，11月份见一次，是不是有所暗示？
5: 嗯，
4: 我日本也应该转性，起码跟中国不要闹得太僵呢。
5: 是。
4: 那么分析人士就警告，除非日本的高层，也就是高市早苗发出明确的撤回的一些信号，
5: 嗯，
4: 不然的话，想要借此机会打开中日之间现在冰冻的现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5: 是，那现在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啊，说日本跨党派团体叫中日之间的这个友好议员联盟的年轻成员呢，也在9月13号访问中国。那由日本的前外相啊岩屋义呢所率领的日本的国际贸促会的代表团呢，也计划，啊，在本月27号进行这个访问中国。
4: 嗯，
5: 那此外啊，这个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就是相关的，包括叫做经团联以及总部位于大阪的关西经济联合会啊，也要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访华，所以他们的这个计划动作上来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是希望在刚才我们提到的11月的这个 APEC 峰会之前去实现一些外交关系上的破冰。毕竟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特朗普啊，包括普京应该都会来到 APEC 峰会上。
4: 是，那么基于而且日本的话就是这样，日本就是贱不嗖嗖的，但是他又不想真正的受到一些影响，
5: 嗯，
4: 他想要的就是低着蔫溜的使坏哈。
5: 嗯，
4: 那么介于现在中日的关系恶化之深，以及高市的言论触碰到了就是中国的高压线，就是红线的问题，所以对于企业议员访问的成果能不能打开局面，我个人认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啊。
5: 是，
4: 当然你不知道这一些代表到底会不会是受到了高市的受益，
5: 嗯
4: 啊，甚至不太清楚现在高市早苗是不是希望这些人回去放话，他们来的意图你却很难去揣摩的，是他们各自的一些形式，还是说高市早苗说你们帮我
5: 先帮我缓缓，
4: 弄当润滑油的这个角度哈。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题就是断层，就是中日之间，特别是日本政客之间出现到的一个断层。
5: 没错，
4: 日本老一派的知华政治家现在是相继的退出了政治的舞台，那年轻一代能不能够理解或者识得起沟通的这一个大桥梁也是问题哈。那么现在日本的高层需要释放出更明确的信号，就是包括中国，中国现在就是老神在在，我看你日本怎么样来表演嘛，对不对？政经分离，我给你开一个小口，但是过来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那大可不必，我直接就是婉拒送您回去，对吧？
5: 没错。
4: 那现在如果日本的高层方面不能明确的表达我派出的这一些队伍是我之情，并且他们的作用就是什么，那么我们没有谈判的任何的一个开启点，
5: 没错，
4: 对不对？你如果说我有意，那中国可以说好，现在的看节是在这里，你需要去做。而且我认为中国已经在很多的发布会之上充分的向日本给明了这个信号，就是你高市早苗咽不住火不进的，但是中国方面就已经，我不需要知道你派这些人来他们的目的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派这些人的前提是高市你应该撤回自己的发言。
5: 是，所以现在分析人士就认为啊，现在这些访问呢是可能有助于保持一些沟通渠道的畅通的，但是日本议员呢是没有能够去会见中方领导层当中的任何人，或者说企业代表团的迄今规模其实也并不大。那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啊，只要日本的高层不以某种方式去正式承认他们此前犯的错误的话，就不太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
4: 是，也就是说你高市早苗都站出来，你弄得那么暧昧，你不知道这一批人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怎样，那你觉得中国可能会有任何的突破吗？谁更迫切一点，谁更按捺不住一点吗？目前看可能是这一批议员他们更难拿不住一点点哈。好，那我们来看到最近不是还有北京的香山论坛吗？正式的消息看到日本的官员是没有收到邀请函。
5: 没错，那9月15号上午呢，第13届北京的香山论坛啊是在北京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那本届论坛呢会从9月15号持续至9月17号，总共3天。那么日本共同社当天就报道称啊，说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啊是没有能参加该论坛的。那据报道呢，有多名中日之间关系的消息人士就透露说，2025年参加的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呢，此次是没有获得邀请。那派驻当地的武官呢，也没有能够参加。那据了解啊，日本方面呢，只有这个前首相旭山游纪夫呢，参加到了这个对谈之中。
4: 那我们看这次论坛一共是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官方代表以及国内的外交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呢，也包括着60余位的部级和军队的总长级以上的代表。参会的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也代表了论坛的开放包容的一个价值的理念。这边日本啊，特别是高市早苗按下不表，那么中国也把话说得非常的明确。
5: 是，
4: 针对于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的提问，中国外交部表示，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是当前中日关系受困最大的症结点，也就是那就是那个结儿。
5: 是的，
4: 一切想要去继续梳理，先把这个结儿解通了再说吧。
5: 没错，那日本共同社呢是在周二的时候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提问嘛，说中国当时是这个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呢，也在周一的时候会见了中日之间的友好议员的联盟，那就当时就希望中方去介绍一些会见的意义或者具体的内容。那日方的潜台词其实很明显，就说，哎，你愿意见我们这个中日友好议员联盟啊，是不是有一点破冰的迹象？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表示啊，说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刘冰呢，是在周一的时候啊，会见了赴华访问的中日友好的议员联盟的青年议员代表团，他就表示啊，中方是强调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的错误言行呢，是当前中日关系里面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的问题。那日方呢，应该去恪守啊中日之间的4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去汲取历史的教训，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亚洲的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是，我们来看一下原话是这样说的：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不允许任何的外部势力干涉。中国人民对于高市涉台错误言行非常愤慨，显示出日本无关啊或者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之上踩踏红线，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协会也是希望日中联谊的年轻议员同样会对于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和人士去推动修复两国之间的关系了。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继续的发散，看一看中国和欧洲之间。来看到的是王毅和法国的外长进行到了通话啊，也是敦促欧盟能够化解贸易的摩擦，避免对抗的升级。
5: 是，那这个王毅呢是在周一的时候啊与这个 法国外长巴罗进行通话。那王毅呢就督促欧盟啊，是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妥善处理目前的贸易摩擦问题，避免对抗升级。那欧盟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啊，其实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动向或者说暗搓搓的一些立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那强调啊，是需要保护本国企业去免受所谓不公平竞争的一个影响。所涉领域呢，包括了企业并购啊、政府采购，包括电动汽车这样的议题。那中国呢，则是多次批评这些措施啊，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认为其属于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那甚至是旨在啊，专门去遏制中国企业发展的一种歧视性的措施。
4: 说白了，其实就是中欧之间关系的一个底色。现在法德两个国家都是非常的调的啊，想要的就是欧洲优先、地方保护主义，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不是不可以去做生意，但是必须不能让这个欧洲的企业吃亏。那至于民众吃不吃亏，谁要管他们呢？对不对啊？民众说我们就想买点便宜货，不行，对不对？你必须得买 Made in France， 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在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报道之中，王毅是在通话里面这样讲的，说中欧应该通过建设性对话，妥善的去解决贸易的摩擦，而不要把对抗去进行升级。法国和德国都是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王毅同时点名，保护主义不会增强欧洲的竞争力，
5: 是
4: 有竞争。合理的面对竞争才是对自己的激励，这是吴曼说的话，这是我加上的一句话。王毅说的，保护主义不会增强欧洲的竞争力，反而会使得消费者无法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推高通货膨胀，并阻碍绿色的转型进程。
5: 是他想强调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而中国的发展呢，对欧盟而言应该是机遇而非挑战。他就希望法国能够推动欧盟啊与中国进行相向而行。那王毅还在通话之中呢，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红线问题，也就是台湾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啊，中国是视台湾地区呢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寻求实现统一。他就表示希望法国方面啊避免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也不向台独势力呢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但没有更多详细的一些解释。
4: 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其实有多名法国的议员访问台湾呢。我觉得这也是说出这一个点的重点。第一个信号我们来捕捉到的就是台湾的问题，现在任何的会面之中必须谈到的是台湾的议题。那我非常好奇的就是9月24号在和美国之间的见面里边，特朗普会不会把战略模糊逐步的变成叫做掷地有声？但他的掷地有声未来还会不会改变，会不会牺牲掉一些部分啊？现在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之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是不想在9月24号之前有任何的一些动向。你别管他心里想还是不想。
5: 是
4: 说到了欧盟，我觉得是一个逻辑的闭环，你知道吗？啊，你自己看啊，欧洲这个包括法德，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中国货便宜，
5: 对
4: 吗？冲击了我本地的一些企业，对不对？
5: 影响这个企业的生意。
4: 那为什么欧洲就不能自己静静的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产品比较便宜呢？
5: 或者为什么去想一想自己的产品竞争不过？
4: 为什么会竞争不过呢？他们把它归咎于叫做保护主义，是中国用倾销的形式，是中国的政府补贴砸钱去滋补了这些企业，让这些企业像病毒一样散发到了国外。我就站在咱们说欧洲的这个角度上，那你应该利用这件事情呀，中国政府自掏腰包，对不对？支持了这一些商家，让这一些商家把货卖到了你那边，你们欧洲人得了便宜，中国那边相当于倒输血，是不
5: 是？
4: 是
5: 啊，是在持续失血吗？
4: 那你们天天说中国的经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了，你就加速它的失血呀，那它不就休克了吗？
5: 赶紧把它的家底操空，按照它这个逻辑，
4: 你是不是这道理？ 对不对啊？我们就买，对不对？我们又得了便宜了，你出了血，你欧洲怕什么了？
5: 是。
4: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损失，再不行 B2B， 对不对？直接卖给你们企业，对吧？你从对方的手里面买出来他赔本赚吆喝的产品，
5: 是
4: 你自己加点价再卖给你本地人啊。你不敢这样，因为你面子上挂不住，是不是？做人当学特朗普，面子就是250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刚刚说的是法国。你以为德国不厉害？德国现在都有一整套的牌出现了啊。
5: 是
4: 欧洲真行，刚才谁说的？说欧洲留一线，日后好见面，欧神是吧？欧洲希望你听得到啊，
5: 是
4: 务实。你说我的逻辑是不是闭环？你对方都是已经赔本赚吆喝了，拿着口袋里面去补贴，又在你眼中中国的经济都已经是溃烂不成军，你就最后一击 你们所有的欧洲27国现在疯狂的买中国的产品，先从空调开始买，买车，对不对？
5: 其实电动汽车直接就让我想到了，因为欧洲呢现在一直也面临着，比如说俄乌战争之后，比如说传统能源的这种问题嘛，就困境。所以呢，其实欧洲也一直想去大力发展，比如说电力啊相关的这种清洁能源。那不，你这不刚好吗？既然按照他这个逻辑来说的话，那中国呢在倾销这个电动汽车，那你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用电动汽车快速武装自己，对吧？快速把自己推进到这个清洁能源、清洁电车这种就是普及化的一个状态嘛。
4: 是因为所有的结论都是欧洲你自己得出来的嘛？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都是就是已经是亏空的不行，这个政策政权也都是亏空的不行。你现在中国又自己掏着腰包补贴着东西，人家卖给你便宜货还有错了，对不对？有朋友说爱买不买，说现在不惯着欧盟。我跟你说哈，我觉得中国在外交定力之上已经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了，就这欧洲这德行，要是我早掀桌了，爱买不买，我这人性格就比较暴躁，对吧？你现在还在哄着，试图给他讲清楚道理，把根结去点明，就所以真能成大事。我们这不行啊，我们这谈判的时候不行，鼠标我都扔出去了，对不对呀？爱买不买啊？好，来我们看一看德国的一系列的打法哈。现在德国在多个部门啊，目前几乎欧是正在全面梳理德国经济对于中国的脆弱环节，并且评估一系列的应对方案啊。默斯政府计划是在10月14号推动内阁批准相关的措施，随后呢也是寻求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并且作为德国和法国共同建立的立场的一部分，在10月份举行的中欧接触之前去推动欧盟层面的讨论。
5: 是，那报道就称啊，说这项工作呢现在也反映出啊，德国现在对中国政策正在发生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长期以来呢，德国因为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啊，以及与中国非常密切的经贸之间联系，在欧盟内部呢其实一直属于对中国立场较为谨慎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随着中国企业不断的向汽车、机械等高附加值产业的一个升级呢，那现在就会出现德国产业竞争力的下滑，而德国政府就直接就开始担心了，越来越多的将政策重心啊转向所谓的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的问题。
4: 好，我们来说干货好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讨论之中的措施覆盖着贸易的防御、政府的采购、企业的供应链、关键原材料、投资筛选，还有技术出口多个领域，这远不只是针对于汽车产业的贸易政策。其中当然汽车是非常值得注目的领域了啊。德国政府现在正在评估是不是对于中国制造的插电式混动汽车来新征收新的关税。
5: 是的，那根据欧洲市场汽车市场研究机构的一个数据啊，说今年7月份啊，欧洲新注册的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之中呢，约1/3呢都来自于中国公司奇瑞旗下的一个品牌，那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在中东现在冲突又推高了油价的问题之下，包括欧洲家庭的预算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呢，中国车企呢是凭借价格更低的这种混动的车型啊，是不断赢得更多的欧洲消费者。那这相当于在抢占市场份额嘛，这也会使得欧洲越来越担心现在的问题了。
4: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除了关税之外，德国还准备在投资和供应链方面同步收紧政策，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加强本土生产激励和采购的优惠，更积极的使用欧盟国际采购工具，并且要求企业进一步实现供应商以及关键矿产来源的多元化，降低对于单一国家供应链的依赖。我读完了您都困了对吧？我看完了我也困了，你这老调常谈，你就说嘛，怎么去多元化，你要从哪买，
5: 是
4: 对吧？对于单一国家供应链的依赖，你再告诉我你还要从哪进，
5: 你还能找到什么供应链，
4: 是不是？天天的这一点话就跟那个雅思考试模板似的，每一天都会被拿出来。
5: 是，然后包括后面几项也都是一致，很就大家都听习惯了，比如说出口管制成为重要内容，在投资方面，德国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个外国投资审查范围，审查谁呀？这不意向也很明显嘛？那现行的这个德国法律呢，又允许啊政府在外国收购可能危及到什么公共秩序啊、国家安全的时候呢，又可以进行新的干预。那这又是大家都听习惯了这个概念了。
4: 是，现在呢，德国的部分官员还希望建立一套能够审查甚至限制德国企业对于中国投资的制度，适用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等敏感的领域。这将超出，就是你知道，中国现在在把 AI 铺到全球南方，然后德国官员希望限制对华投资，甚至对于半导体、人工智能敏感的领域要建上一堵墙。
5: 是，
4: 封谁呢？我特想知道，是不是啊？美国天天担心中国的 AI 技术、AGI， 现在甚至是再有几个月超越美国，人工智能都快有自主意识了。德国说，我可得把自己保 护好了。那您知道那发不出去，您那发烧就永远好不了吗？
5: 是
4: 啊，德国现在还计划调整产业的支持的政策，加财政更多投入到价值链之中的薄弱环节。行吧，我觉得对欧洲就是想法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看，给欧洲10年的时间，欧洲能不能打出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来？
5: 现在欧洲想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上再建一堵墙，这直接让我就感觉像是这个欧洲中世纪的那个城堡，他们给自己建了一个这种石头的城堡，但是呢，未来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个墙外面将会出现新的火炮，能够把这个墙轰开。
4: 所以这叫什么？叫做保守的、骄傲的、没落的贵族。
5: 是。
4: 而我一直对于欧洲的看法啊，你们现在都被我传染了。欧洲能做的就是开会、开会、开会，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就觉得有一些行案，多符合人的基本的概念啊！你当遇到一件事儿心里没底的时候，我跟你说，那艺高人胆大的自己单身探熊洞啊，那心里面不行的，大家坐一块儿，咱再研究研究，接下来咱们怎么弄吧。
5: 需要一种大家的安全感。
4: 你说太对，只要大家在一起，就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但是这样的欧盟有人心之向往，他的名字叫做卡尼啊、来吧，这个被美国这个和美国翻了友谊的小船的卡尼，一方面对于美国依旧暗送秋波，一方面喊话欧盟，说我可不能完全指着美国了。我想要成为欧盟第28个国家。
5: 是，那现在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啊，说随着与这个特朗普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呢，现在加拿大要试图摆脱对于美国的依赖。那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直接呼吁啊，欧洲要深化与加拿大的经济同盟，要拉上欧洲一起。那当地时间9月14号，卡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在特朗普引发的混乱之中啊，加深与欧洲的合作将会使这个欧洲与加拿大方面啊都更具韧性。那卡尼还呼吁啊，要尚未批准这个欧加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要完成对应的批准。他就称啊，更紧密的联系将使欧洲与加拿大各方啊更具韧性、更加独立，同时更加的繁荣。
4: 但是卡尼呢，其实还不止单压到了欧盟，欧盟这边不是跟中国较劲吗？现在卡尼还在压中国，还在压印度哈。那希望呢，能够更多的吸引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印度的就加拿大和印度吸引投资。我这一看。那这个组合就非常有意思啊，对啊，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还曾经呢是在达沃斯论坛之上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避免成为大国的盘中餐。
5: 是，
4: 您啊就是头牌了都。他称啊，基于规则的旧秩序是已经终结了。加拿大也希望多伦多投资峰会能够强而有力的推动未来5年100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卡尼也向华尔街的巨头中国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非洲的啊，这个叫做丹洛特集团等投资者推荐了150余个矿业、能源、人工智能的项目。
5: 是，那卡尼呢，他虽然在多方压住，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啊、印度啊、包括欧洲啊，但是卡尼呢，他也要给美国留了一个口。那卡尼是直接这么说，他说他有信心啊，这个美加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可以重启的。他直接就说，合适时机到来时呢，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两方会坐下来进行谈判。所以呢，简单来说啊，卡尼现在真的是处于多方压住，连美国自身都谈崩了的情况下，他也会压住的。
4: 是啊，像昨天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大英都要一分为四了，成为单独的是吧？这都要割裂了啊！说美国也这样，干脆就联邦制算了。不成，要按照咱听众这么个想法，世界早就四分五裂了，未来还会有一场统一战要打啊！
5: 没错。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欧洲的旁边有一个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现在把自己的小儿子啊送进了部队之中，
5: 是
4: 一旦开战就是全国动员。
5: 没错，那据这白俄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呢，在视察布雷斯特州巴拉诺维奇区的相关的这个主兵种的合成靶场的时候啊，就对军方和现场媒体公开交底。他说啊，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刚满22岁尼古拉呢，就已经在白俄罗斯军队呢正式服役，而且军衔是中尉。这并非是一种普通的一个镀金的走过场。那根据这个卢卡申科的爆料啊，说这个尼古拉呢是由白俄国防部长亲自下达的征召令，直接扔进了全军条件最艰苦、训练任务最繁重的基层的联合作战连队。那这相当于啊，卢卡申科是在为白俄罗斯的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啊动员的一个祭旗了。
4: 是啊，其实这个第一公子直接就是上战场，还是蛮值得关注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无人机的话题啊。无人机啊，现在北京呢是全面禁飞无人机啊，这一个新规是在11月5 15号的时候即将实施。这个规定也是明确了北京市的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机的管控区域，禁止在该区域实施无人机飞行，禁止在北京市政区内持有、存放无人机及核心的部件，禁止运输、携带无人机和核心部件进入到北京市的行政区域。
5: 没错。
4: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577。
5: 哎，没错，刚才刚讲完白罗斯啊，现在看一下塞尔维亚。那么当地时间9月14号晚上的时候呢，塞尔维亚的总统577啊是宣布，他将会在9月27号啊辞去总统的职务，此后呢将会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呢参加竞选，并且与民众进行交流。那当时呢，577呢是在2017年当选总统的，并且在2022年5月成功连任。那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的任期是5年，仅可连任一次。那现在呢，据相关媒体报道呢，577辞职的决定呢，也是在塞尔维亚一系列政治动态和国内压力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呢，他也还会表示啊，自己会参加总理的一个竞选，
4: 是已经明确的表示是官方的一个宣布了哈。那么577所在的政治阵营已经开始为他的政治角色的转换做出更多的准备了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当地时间的9月11号，577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明确表态，他会在9月25号或者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当时解释，这一时间安排就和他的对外行程有关啊，并且说从纽约返回之后啊，将会递交辞呈，然后和普通公民一样参加到选举的活动之中。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正好把目光转向澳新。
5: 是，
4: 昨儿咱们的大主题是什么？人工智能风险，对不对？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培训、培养、发散的意识，人类快要拦不住人工智能了。昨天有朋友跟我说，问我说啊，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看他怎么讲的哈。他说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这一部电影叫做《魔鬼终结者》，AI 一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者哈。很有趣，我觉得我们的心目之中一定都会想过 AI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奇异的变化点？还是这里边就是明晃晃的一个阳谋？
5: 是
4: 在美国的几大巨头发出了疾呼之后，澳新银行的总裁也扯到了人工智能的话题。
5: 没错，这次是金融端的高层啊。那么澳新银行 ANZ 的集团的总裁呢，是直接警告啊，他说人工智能啊带来的风险正以超出开发者预期的速度在增加。那随着银行也在加快采用这项技术，他也不排除啊 AI 最终会导致大规模裁员的可能性。那据彭博社报道啊，这个总裁呢，他名叫马托斯，他在周二啊在悉尼举行的澳大利亚金融论坛亚洲峰会上直接表示说，目前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增长速度是远高于开发者和建设者原先的预期的。他又指出，近期包括像特斯拉创办者马斯克啊，包括 Anthropic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啊，包括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啊在内的人工智能业界的领袖都对 AI 发展速度及其潜在风险发出警告，这本身就值得关注。
4: 我告诉你，这马托斯说的这一句话就是预警，第一个就是 ANZ 要裁人了。因为他觉得 AI 可以取代更多的人力的一些工作。第二个，我就说马托斯，你作为澳新银行的总裁，先别操心 AI 到底会不会就是说毁灭人类。你先看一下澳新这边，澳大利�家咱不好说，在新西兰还4位数的银行密码呢，还天天都钓鱼网站呢，对不对啊？你先看一下，在 AI 的时代之中，可能银行也会受到的挑战，做出一些改变。至于这个科技未来来的这个颠覆性的革命，就留给那些大佬去进行思考吧。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两天我们看到跟科技有关的话题占据了几乎一半的版面，大家的担心，包括在电影之中我们曾经留下的那一些这个胆怯啊未知，在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蓬勃的点了。
5: 是，
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能AI 就是如此啊。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正式转入到的是澳新本地的新闻之中。我们在11月份将会有大选，又是一个变天的时代了。
5: 是，号称是这个万众瞩目的这种一代人只有一次的非常激烈的大选。
4: 看上去很激烈，但是政策说实话又很寡淡啊。然后激烈的那个就是听上去就是完全不可能实现，并且以现在的民调来说，出现悬浮国会的可能性
5: 非常大。
4: 非常非常大的。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6: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

0: 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9月16号，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来过一下今天我们在新西兰本地将会和您说到的话题哈。那先来看到的自然就是大选，大选和大选了。大选的经济论坛之上，各党公布了经济主张。国家党呢是希望改革研发抵免，调整税级的缓解啊，包括税级的一些攀升。工党呢推出资本利得税，行动党呢则是聚焦啊来这个
5: 减少
2: 更多的监管。优先党呢是希望废除气候报告等等的要求，绿党和机遇党正在打击反垄断的竞争。
5: 没错，各方的这个说法的方向差异都非常不一样。那商业角度上来说的话呢，现在也有最新的调研显示啊，新西兰企业呢对于资本利得税，也就是工党所提出的这个支持与反对的比例是非常接近的。多数的企业呢是希望个税稳定，反对财富税，但是支持啊强制雇主的 KB Saver 缴费，包括上调养老金领取年龄等相关的问题。
2: 哎呀，每个人都是各取所需啦，对吧？每个人的角色不同，有打工人，也有企业主，企业主当然反对了，对不对？打工人当然开心了啊。那你说如果要是你有房，你当然不愿意资本利得税了。
5: 但是最意外的就是此次这个调查居然发现企业对于资本利得税啊居然有近半数的一个支持，这就很有意思了。
2: 是，我常常会说，我说人真的是非常反对税吗？我一看到税我就刺哪吗？不是，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浪费，你们找我们收了税，你们从来都没用到合适的机会。
5: 确实，
2: 纳税人有这个义务，对不对啊？就像我给学校去捐款一样，我愿意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会回馈到我们的小孩的教育之上。但是你要是乱花，我钱花了，我发现你啥都没干，那我就不乐意给了。
5: 对的，
2: 是不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纳税人的心声啊。好，再来看到的是行动党，行动党公布了小企业的政策，包括成人最低工资冻结3年，乖乖啊，小伙子，20岁以下的学徒首一年要按60%计发，取消工会会费的代扣啊，包括缩短劳动诉讼时效到3个月，引发了劳动权益极大的争议。
5: 是，它这个变动真的是非常大，因为像这个劳动诉讼时效，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它本身现在的设置呢是3年，长达3年，它要直接缩成3个月，然后昨天就引起了很多这种相关的这种移民，特别是移民劳工的一个反对，因为呢他们认为就说对于一些语言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不是很了解这个新西兰内部这种法律系统的人来说的话， 三个月是非常短的。
2: 我们常常会说左呀右啊，其实新西兰没有特别特别极端的政党啊。那你会说为什么今年的政策就是你非得要出现这么一个大

0: 刀阔斧的一些改革呢？因为小党就靠这些政策去刺激极端的对自己的一些支持者，他是根据自己的用户画像而去定制政策的，所以一定会引发社会上更多的讨论。但是有了这些讨论，他只要能稳住自己的基本盘，吸引到了中间的选民，靠拢到自己，那就是他战略上的一些成功了。所以反弹的情况一定是很多，资源就是这么多，你想要让别人达成，你是可以去有能力做出一番改变的。大刀阔斧现在势在必行，所以我们常常是说左呀右啊这些的概念哈。为什么你说那就不能中间一点，咱们都柔和柔和呢？没有那个能力，现在的钱精力能力就不可能都是一些非常中庸的解决的一些办法，所以现在极端的政策会出现的越来越多，按您自己的意志去投票哈。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一次还打到的是毛利人群体。
1: 是的，
0: 政府现在想要去立法取消非民选啊、委员会的投票权，针对的就是奥克兰毛利独立法定的委员会。市长就说这就违反了奥克兰协议，这没有经过协商啊，对不对？那 Winbrand 说我不玩了。
1: 没错，那大不了我就跟你中央，我就威胁退出该协议了。
0: 我跟你说，你们都别说英国要四分五裂了，我觉得奥克兰都要独立了，
1: 都有一种奥克兰要独立的感觉。怎么这个新闻，
0: 因为你看 Winbrand 对于中央政府的不满现在是与日俱增，包括你政府中央政府给到地方的拨款不行，奥克兰属于出了大头的钱，但是没得到大头的照顾，什么事儿都是堆给奥克兰自己来管。 City Road Link 建完了以后，后续所有的一些维护费用全部都是甩给奥克兰的。
1: 确实，
0: 这些钱从哪来？从你我交的地税里边来的，对吧？啊，包括之前说到的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床位税的问题，温布朗也是说，哎，你跟我讨论好的，我们是有先期的约定，你现在说不涨就不涨，说没有就没有了，我接下来怎么花？现在再加上奥克兰协议之中未能协商的部分又一次被拿出来，温布朗这个老头啊，很倔的，很有可能就不玩了。
1: 而且说实在的，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啊，我觉得市长的这个生气呢也不无道理，毕竟呢，这个他在这个本身这个协议里面啊是有明确的相关的一些规定的，但是呢，在这个最新的由中央政府提出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文件里面啊，居然是暗搓搓在后面增加了一个小的东西。如果你不仔细去看的话，还真发现不了。结果 William Brown 发现了这个东西，就说：“哎，你这是偷偷给我加条款。”所以 William Brown 就气得就想把这个东西给撕了。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哈，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 Winbrand 他就是刚刚来竞选市长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他的那个竞选，他叫 Fix Auckland 啊，当时他在北地做的非常的不错，我对他的先期印象很好，所以当时我这一票是投给 Winbrand， 后来又是涨地税又是乱七八糟的，我对他是一度非常的失望。
1: 明白。
0: 但是我现在发现他是特别有个人的特点的，啊，就挺猛，我甚至觉得他要是未来进阶中央
1: 政
0: 府的一些选举的话，说不定他现在还挺受选民的喜欢的。OK， 我把话题扯远了，那是 Winbrand 自己的事情哈，是开比亚迪的奥克兰市长，对于中国赞不绝口啊。我在不同的场合遇到 Winbrand 都是一句话，我就爱你们华社，我就喜欢你们中国人。
1: 是，而且会标标中文嘛，
0: 就真的假的不知道，反正每一次都相当热烈，然后会激情跟你讨论他开比亚迪的这点事儿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一起来看到来自于毛利人的反骨和反对，这游行的方式太不一样了，
1: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昨天呢，也是当时上了这个头条啊。那政府呢，当时是提交法案啊，本来是希望去弱化法律之中对于怀唐伊条约的一些相关的表述，结果啊，在昨天的时候，相关的毛利社群啊，5.2万人是联署进行签名进行反对，同时呢，有很多毛利群体啊，直接骑着马骑马进京，骑马赴国会啊，请愿进行反对。那大选前啊，关于怀唐伊条约的这个地位啊，政治对抗也是正式摆到台面上，直接升级了。
0: 好，铁马金戈啊，
1: 是，
0: 这一下子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真的是那种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骑马进京啊。
0: 我以后得给大家总结一遍新西兰那些奇葩的游行。你知道以前有拖拉机游行，在高速公路上一排拖拉机开的巨满五马，就压着车队就这么往前走，就是农民的游行，毛利人的游行更加的质朴，是吧？啊，以后我跟你说，再这么做下去，什么牛羊放屁水，骑着牛上街游行。
1: 昨天我还看呢，我说为什么要骑着马直接进京呢？结果呢，当时毛利的这个部落的意思就是说，马是毛利人的这个文化象征。
0: 是
1: 啊，
0: 其实真的很有意思，挺雄赳赳气昂昂的。哎，再多看一眼这个图，
1: 是非常非常帅。说实在，昨天我看了觉得挺酷的。
0: 5.2万人，五万毛利人骑着大马嘚儿哒就来了，是啊，这个是什么景取不到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健康方面啊，奥克兰的2家儿童医院现在遭遇了严重的流感洪峰，4周重症入院新增85%，医护全员加班支援，全面暂停了择期手术，腾出床位，疫情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整个的春季。
1: 没错，最让人担忧的就是甚至要把一些非这种相关专业的一些医生都只能够紧急顶到这种急诊上了，比如说像这种精神科的医生都要顶过去。那现在呢，刚好讲到医疗啊，就另外也有一个医疗信息是一致的，就是头两家医院呢现在面临着急诊持续超负荷的情况。那现在有护士啊直接宣布这个医院要进入到紧急状态了，现在均测算呢是需要增聘约17名的全职护士才能够保障安全。官方呢是承诺啊启动增加这个员工的方案的一个协商，但是说实在的早干嘛去了，当时说招人的话怎么现在还没有招到人呢？
0: 不，没有办法，我们又还回到左和右的问题。我们特别笼统的来说哈，左就会更多的关注到的是比方说教育的一些福祉，然后包括这个普惠的一些政策，然后包括医疗卫生，这个是属于他们的政策的一些标准。然后呢经济发展，就所以大家经常都会说啊，那右翼他们会搞经济，我会选他，出不出成绩我们不说，大概念确实您说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们家里有没有退休的老人，你们家有没有上学的孩子，你会不会生病，你会不会用得到医疗的一些系统，你是不是一个打工人啊，你会不会也会考虑到我打工人的一些权益，甚至我会跳转工作，甚至有一天我可能会失业，会面临的境地。那人有时候就是很眼前的，我现在目前我看到这政策对我有伤害，我就觉得不行，那我不管别人，是吧？啊，那所以这个选择不是都可以成年人兼顾的，如果让你必须要去选择的话，那你的选票会出现改变嘛。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位老人的故事，
1: 暖心的故事。是，那这个故事昨天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啊。那这是由一个83岁的新西兰的前银行经理，那他叫吉拉特，他是在近期辞世的。那这位八旬的老人呢，他是留下了6040万纽币的信托，也是创了一个难倒记录。为什么呢？因为他与妻子啊设立的这个纽币的慈善信托呢，也是正式成为南岛史上最大的私人慈善捐赠，收益呢主要是用于新西兰本地企业的再投资以及本地机构的相关的捐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暖心的故事，
0: 非常温暖啊。6040万纽币啊。好，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会来谈到的是房地产方面了。8月份奥克兰惠灵顿房屋成交周期创了历史最长的记录啊，全国的房价较峰值累计跌了17.1%。北岛的核心城市市场较为平缓，南岛部分的趋势的这个房价出现到了小幅上涨的这个角度。房地产市场昨天晚上讨论到这个话题也是一片的哀嚎，大家都说有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不成，我们接连看到了很多家的倒闭，这真的是成了一个连锁性的反应，潘多拉的魔盒是不是正在开启呢？什么时候才是出头日啊？好，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是路况和天气。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路况方面吧。今天的路况还可以哈，从北岸往 CT 前行几段路的堵车，第一段是在 Rosedale 的路段，同时呢还有在 Milford 以及在 Barrow Valley 和 North Shore 的入口处。一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往 CT 前行，整体的堵车从奥塔霍库开启，一路红色的堵车过了 Mount Valentine Ellerslie Green Lane 一直到达 Market Road 之间都是黄色的车多的情况。再来看16号今天最堵车的路段集中在的是 Grey North Road 之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20号，今天呢依旧是从20号的 Manukau City 的这个入口处持续到达20号 B 之间，属于车多的情况。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今天啊，我们看到全国是有发布大雨的预警，还有降雪的可能性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北岛方面，大部分城市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南岛的话就是雨势占了大多数。
9: 是
8: Auckland 呢作为主要城市之一。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16度，最低10摄氏度。明天后天一直到周日都会有降雨，明天的雨势还不小，提醒您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看到温度的话，整体来说是保持持平，一直到下周的周二，温度也是逐步的小幅度的在上涨之中。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最高14度，最低11摄氏度，明天同样降雨袭来，而且雨势巨大啊。那么包括后天啊，一直到周六都会是有降雨的覆盖的，周日逐步的转为阴天，逐步放晴，那么温度同样也是较为稳定的，和今天一样14度到11度，上下浮动不过1度啊。
9: 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的天气。南岛呢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啊是个小雨的状态，那么最高温度是19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么它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呢温度会开始降低，同时呢还继续维持着降雨，那最低温度啊直接变成了负1度，那最高温度呢到时会 达到11度。那么从周五开始呢，会进入一个晴天的天气，那周六呢又回到多云，周日又进入一个晴天，那下周呢会主要是以晴天与这种带一点小雨的这种状态为主。
8: 是啊，你能想到吗？现在还能出现-1度的情况，有点倒春寒的感觉了。
9: 是。
8: 好，那我们来看到发布了道路降雪和降雨预警的，就是在昆锤了。
9: 没错，那这个皇后镇呢，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是，那最高温度是11度，然后最低温度是1度。那明天呢会进入多云的天气，那周五又会回到一个有降雨的天气，并且持续到周六。从下周开始可以看到，周一周二呢又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所以整体来说，皇后镇这一周包括下周的整体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的。
8: 没错，雨水丰沛。那我们来看一下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4:27，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50，日落时间将是傍晚的6:12。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支持，在这里呢也是带这个隔离空调送上中秋的问候，提前祝大家是阖家欢乐。给您推荐到的依旧是格力变频热水器，希望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您的计划啊。那么0800-289-4733，0800-289-4733，节能省电，同时还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和人工保修。
1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3: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4: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 K-pop 随机舞、3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中秋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又到了周三的时候，继续关注到的是华社福原地节目，继续来欢迎到的是 Gloria，Gloria 你好，
19: 曼曼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8: 那我们在上一期的华社福原地之中啊，是跟大家来宣传了有爱在青山绿树间的一个绿意盎然的活动，
19: 是的，是的，
8: 也是传递着希望的活动，然后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有朋友说我们要认捐树苗，其实因为整体的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庄园和项目之中是有自己的规划和安排。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一片善意，
19: 是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支持啊，真的是很感动。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主要讲一下，就是很多朋友问，就是你具体的9月26号的这个活动是怎么安排的啊，我们就从这一天的活动出发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您现在依旧还是想认捐华社福这一个项目的树苗的话，都欢迎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09570-1188 09570-1188，200块钱啊，换一个非常有仪式感而且是纪念意义十足的这个树苗的成长了。
19: 是，我们现在收到的很多咨询就是说有给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啊或者重要的人去捐，就是感觉真的是一份非常意义不同的一份礼物吧。
8: 没错，
19: 那下面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个爱在青山绿树间，咱们是围绕着华社福的这个28周年庆，我们搞的这个一个以绿化环保为主题的活动。像吴曼因为跟我们工作很多年，知道我们每一年的周年庆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8: 没错，
19: 有这个推广中华文化的，像我们做这个中华文化大乐园的，几百个孩子聚在一起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各方面的这个、就是、
8: 环保的呀，
19: 是就业方面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就是资助本地的一些贫困的这个孩子等等，这样不同的这样的利益。那今年咱们28周年了啊，是从我们这个创始人 Jenny 家里1998年我们华社福成立到今年是28周年，我们今年呢就是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大的需求，然后呢我们是认为这个环保绿化对我们环境做出贡献，现在是我们一个服务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是希望在28周年庆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个社区环境绿化，这个通过参加这个爱在青山绿树间的这个活动。
8: 是，所以您看，当我们捐出了一棵树苗，然后让新西兰的绿色继续的传递，爱意传递的同时，还参加到了华社福基金会28周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哈。那很多人都会问我 ，Gloria 能不能给我一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用途我是比较适合的？比如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捐款？能不能告诉我们？
19: 是的，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除了是对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说绿化环境这个，大家肯定是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大爱的啊。
8: 是。
19: 那同时呢，就是说对于您个人来说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您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呢为您重要的人送上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比如说是给家人呢或者朋友啊，或者在您心里你很想纪念的人或者事啊，都可以通过捐助一棵树苗，然后并且自己亲手到这个社区的这个生态园里面去栽种，同时呢在上面挂牌送上祝福语，而且呢这个纪念牌呢将会陪伴树苗的成长，长久的保存在我们华盛福的白鹿生态园里面。那待到多年以后呢，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果树成林呢，这个纪念牌和这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还同时在那里。
8: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代入的去想一下哈，很多的家庭其实会选择孩子出生之后，包括把他的胎盘种在一棵小树之下看着他长大，但是我们会搬家，你把它落在了这个家里，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一辈子都会带着他走，但是当你种下这样一棵树苗，它永远都是在那里的，会跟着整个的树林一起枝繁叶茂，不断的开枝散叶，
19: 是，
8: 所以是一个想一想就很期待的事情。
19: 是，那像我们比如说是有这个爷爷奶奶给自己几个孙子孙女来捐一棵树，然后还有像我就是给我的爸妈这样的，还有孩子呢，就是说是纪念家里的人，对，我希望这棵树会带着我们的这个希望和爱一直的去成长。
8: 没错哈，这两天其实很多人都会看到，在就是中国的新闻里边有一个 这个殷玉珍然后和赛考斯之间的见面，也是在很多年前啊，这个捐款然后一片今天看到的这个树林，当然在真情实感让的很多人都可以带入其中，当然也是象征着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好。其实这同样也是我们可以去释放的一个善意，我们捐不出多大的钱，200块钱一棵树，象征着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绿树如茵的一个未来。
19: 是的，
8: 是不是？
19: 是
8: 这种形式，我觉得是我是很受用的哈。
19: 我也
8: 是，对对
19: 对，感觉真的是很有大爱，而且呢也非常有社会意义，对自己的家庭和这个您最重要的人都是一份非常好的纪念啊。
8: 是。是。那么在9月份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我已经捐款了的话，
19: 是，就是您如果捐款的话，我们是9月26号这一天啊，正好是一个星期六，是学校假期的下一个假期的开始的第一天了啊。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华社福的 Pamil 或者是 Albany 的这个服务中心呢，会有这个大巴的接送。然后带着大家呢到我们这个在北岸的这个北区的这个 Wellsford 我们华社福的白鹿生态园，带着大家一起种树，并且呢挂上这个留下挂牌名字和祝福语，还有呢我们会为这个认捐人颁发感谢状，同时呢也征求这个认捐人给我们提供这个相关的这样的建议和意见，最后还有一个合影留念的一个环节。
8: 是，那很多人说我像比方说像吴曼已经捐了款了，那接下来的话会有工作人员跟我确认，包括我在这个认捐的牌牌上面要挂上什么样的内容，提前会制作好，是不是？
19: 是的，这个牌子呢我们因为要统一要去定做，要做一个质量非常好的这种牌子，但是呢这个信息的收集我们是可以提前或者在当天做都可以的，
8: 当天现场可以帮我们来
19: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8: 这个也很有意义啊。
19: 是，
8: 你想传递的一句话呀，然后你想送上去的一句话都可以，
19: 是可以，就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仪式感就是您可以选你想要捐的这个树苗，然后呢亲手栽种下来，然后并且呢留上这个您想要祝福的这个人的名字和给他送上的一段祝福的话，而且这段话这个牌子会被精美的制作之后反馈给您，而且会随着树苗的长大来这个一直保留在我们这个华社福白鹿生态园里，
8: 不会是说下次您想去看看就找不着了
19: 哈。
8: 那我们这一次我知道都是会以开花的树为主，有哪些选择？
19: 是我们也是有同事咱们就是做了相应的这个就是设计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美啊，是有这个代表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树种 有兰花楹，咱们知道非常浪漫的紫色的这个兰花楹啊，枫树、圣诞树、火红的圣诞树，还有这个代表四季常绿的这个松树，就这些类别的树种呢，大家可以选择就是您想要捐哪棵树。那认捐的金额呢是每棵树200纽币，刚才吴曼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认捐的数额不限，而且呢我们还欢迎大家一起来认捐，就如果是您觉得一个人捐费用比较高，您可以一群人大家分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公司的、集体的、亲朋好友的一起的都欢迎，我们也会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负责任的把它都写在这块牌子上啊。
8: 是的，
19: 然后所有的这个捐款的用途我跟大家保证，就是这些善款呢都会用于树苗的购买、栽种、后续的养护，以及我们这个华社福白鹿生态园相关的发展等等的这样的开销。而且我们会出具正规的收据、慈善机构的注册，以及所有的捐款可以有33%的退税。
8: 是，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我还收到了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有人会说那吴曼这个不是我自己捐，我不能天天看得到，那他这个后续养护的问题就不会说种的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吧，我们如何来保证大家的这个担忧不会发生？
19: 我们是就是定期会给大家有一些更新啊，您的这个小树挂上牌了，您的小树长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呢大家可以有一个回访，就是您在假期的时候如果想要到生态园来走走，只要您是我们的认捐人啊，可以回到这里给您的小树浇浇水、施施肥，我们都是欢迎的。
8: 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去去看一看。
19: 是的，跟我们团队预约就可以。
8: 有没有入门的门票？
19: 当然没有，咱们社区里的这个生态园，但是一定我们是要跟我们工作人员来预约，这个也是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要求。
8: 明白。所以您看，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帮您问到了啊，哪一些不周到的，欢迎大家再随时都补充，我们随时来问华社福。好，那我在这里也是把整个认捐的账号再一次的给大家呈现一下。如果您说，哎，我听着好心动啊，那心动不如行动，拍一个照片，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认捐，之后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跟您确认后续的事宜。9月20多号已经不远了，现在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喽。
19: 是，感谢大家。 家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另外我要说一下妹妹啊，当天我们还有一个儿童的一个关于环保艺术的一个互动，
8: 是
19: 因为我们那边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青山绿树间的这样一个小红房、那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未来儿童的这个环保艺术教育的一个中心。所以呢我们请孩子们呢在我们老师的带领下有一个自主的这个环保绘画的一个创意。对对对，就是让孩子们在种树之余呢还可以参与到这个由老师带领这个艺术环保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20: 那我们是到现场再去进行这个环节，还是在之前就带着自己的画可以带过去？
19: 是一个小房子，在房子的墙壁上画。
20: 哇哦，好厉害。
19: 是。然后大家想一想，就是在一片这个绿葱葱中有一个红深红色的小房子，然后在这个房子的一个墙壁上带着孩子们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创意画。这个本来是一个废弃的这样的一个小房子，那我们是现在希望把它
20: 利用起来，
19: 重新的利用起来，等于就是符合我们环保的这个就是翻新的这样的再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
20: 是。我常常很羡慕 Gloria， 我说在华社福每一天在做的都是用爱去传递爱意的工作啊，这个真的是很幸福。我也记得就是 Jenny 曾经说过的人生幸福三要素，
19: 是
20: 吧？
19: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华社福创始人 Jenny 的他的一个立意啊，希望分享给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满足人生幸福三要素。第一是有事做，第二有人爱，第三有希望。我们是希望为子孙后代呢种下一棵树，也留下一份希望和念想。那前人栽树，后人树下闹，待到绿意葱葱时，我在丛中笑，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
20: 是。
19: 那从大的这个社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同致力于这个环境的绿化，也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同时呢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生态社区以及恩泽后代的希望田园，
20: 实在是太棒了。所以如果您也希望加入到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又很别致的慈善的活动之中，欢迎您可以和华社福来取得联系。爱在青山绿树间，绿色就代表了希望，代表了绵延，树枝的成长啊，这个树木的成长，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你会看到郁郁葱葱成为了一片树林，你不知道它会真的是换得了哪一个人哪一天的好心情，换得了这个我们生活的地球更好的一个未来。那华社福的电话是09570-1188，09570-1188。如果您想要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一定要加快时间来报名，因为它不是无限期的啊。而且我们还得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咱们还要想那个小牌子之上我们要放上什么样美妙的言语呢？
19: 是的，是的。
20: 是。那再次的感谢 Gloria， 谢谢你的到来跟我们的分享。
19: 谢谢妈妈，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20: 是的，如果有需要，如果心动了，马上打电话给华社福09570-1188，09570-1188。我们下期见。
2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 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2: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6: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开始说一下新闻消息。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跟钱有关的这点事儿啊，跟大选有关。有朋友会说了，今天大选很有意思，很有看头，是因为未卜而让人充满着期待感啊。
7: 没错。
20: 好，我们来看到9月14号的时候，有一个 Business NZ 大选的经济论坛之上，各党的经济政策可以说叫做一股脑的都端上了桌啊。
7: 没错。那国在党副党魁财政发言人这个 Nicholas Willis 则是明确称啊，说大选之后呢，需要首要推进研发税收抵免的改革，希望同步调整个税的税级来抵消啊通胀推高的实际的税负。那工党呢，则是重申其自身的资本利得税的方案。那行动党呢，则是聚焦在减少监管的问题上。绿党与基于党呢，都希望去强化对于行业垄断、强化竞争执法这个概念。那正式方案呢，都会在9月29号大选前的财政更新当天啊进行公布。
20: 嗯，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啊。国家党呢是研究税收可以有一些抵免的改革，未来的话是不是有更多可以实质性让我们拿到更多的一些方案。那么业界高度当然是认可了，对吧，能拿到钱是最好的，但是有没有更多的优化空间呢？这也是希望能够缓解税级的一些攀升，通胀的推高的名义的一些收入，实际上让你就是我们这个推入到了其实
7: 更高的一个
20: 税率的档次中，平均的收入者不应该被变相的加税，同步上调起征点和集聚，就是不同的党位之间的距离，实际的降低税负的问题。国家党现在是在税的问题上绝对是一个这个最大的超级武器哈，不加新税，同时还要去变化税，
7: 试着想减税，
20: 是，但是坦白实际的来讲，这个角度会吸引到所有纳税人，让我实际省钱的我肯定会吸引，
7: 确实。
20: 但是现在的新西兰政府如果在减税，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说叫做金钱公式，哈哈，这个之下，那么 我们省下的这一笔钱就会影响到我们国库的收入。那么国库的收入少了，
9: 来补呢？
20: 投入我们如何去补呢？
9: 嗯，
20: 这个背后有哪些没有公布的，有可能会实质性的一些增加呢？现在是不明朗的啊。
9: 是，
20: 如果是可以的话，但是我觉得国家党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博好感的啊。
9: 嗯，没错，
20: 这个能让每一个人得到实实际际的这个减税是很好，但是有点理想化，就跟我评价那个工党绿党的这个 Kevin Mark
9: 是一样的。
20: 你又想供应商能赚到钱，你又想老百姓能买到便宜货，你又希望能够实现盈利，那做生意的人会明白
9: 很困难啊。
20: 可能吗？可能，但是很困难。对啊，你现在又希望给大家都得到实惠，真正让大家减到税，同时又希望我们的经济可以去助力和发展，那么从哪里来呢？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切实可以落行和落到大家手中的东西？或者我换言之，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一些退税，但是其他的问题通胀改变不了，我们实际的支付其实也许会更多，这可能也是选民会考虑遇到的问题哈。
9: 嗯，他这个税级调整部分我个人还是比较支持的，因为其实此前
20: 谁不支持，谁会不希望自己多退一些税呢？
9: 包括我此前也有朋友嘛，我跟大家之前分享过，就说他当时呢是被这个随着公司的这个涨幅，他被归到了更高的税收的这个档位里面，结果实际上他拿到手的工资比他之前还要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的税被收的更多了。
20: 嗯，
9: 然后他就是刚刚好越过线的那种那批人。
20: 嗯，
9: 所以呢他的实际感受，那是他就甚至希望，就说难道那我不加工资还不行吗？就是有这种感觉。对，
20: 是啊。但是其实你涨出来的这一部分才是会按照你的那个税收来算的，不知道他可以去找他的会计师多去聊一聊这种情况哈。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说完了国家党，咱们说工党好了哈。工党的话就是资本利得税了，还有就是税制的一个简化。推出资本利得税，覆盖房地产和投资的收益，工资的收入是不触及的，同步还要梳理的是所得税法、土地相关的规则，希望能够确定长期的一个稳定性。它的定位呢，希望是劳动与投资公平纳税，税制可以变得更简单和更可以去预期。
9: 是的，
20: 但是资本利得税也是很多人觉得被触怒的一个红线了。
9: 嗯
20: 啊，就认为本来这就是新西兰的优势，你把资本利得税改了，你那这个让新西兰失去优势，是大家就会不愿意投资，但这可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啊，对吧？那就是因为资本利得税，就是那天在群里面有一个人讨论很好，他说：“那澳洲没有资本利得税吗？你这些人不在这里投，然后你要投到哪里去呢？啊，他们如果去外溢了，别的地方也都有资本利得税，只能说现在是新西兰一个独特的优势，但是见仁见智啦。我知道资本利得税其实挡住了很多的人，啊，这个是对于工党的政策，一听到就会反感，一加税就头疼。那你说这个两边的优势很明确吗？国家党说，我就是要让你们更多的能够退税，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减免。另一边的话说，我要增加资本利得税。那你要是看重钱，或者是说，这个有自己的这个一些投资的人，那他的选择非常明确的呀。
9: 所以工党现在就强调嘛，就是这个资本利得税呢，仅覆盖房产与投资收益，那工资收入是不会触及到的。那同时呢，有一个好消息可以看出来，就是至少国党和工党这两大党之间啊，都是希望对于现在的税制进行一些简化或者进行税级的调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不错。
20: 我看事儿比较悲观，我个人觉得背着抱着是一边沉的。大选之前他给你说的都是某一个，我就是两党我都说哈，就我觉得他就是把一个政策给你说的特别的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国家现在需要的是能够转起来。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在新西兰的这个大池子里面左手倒右手的事儿，我没有看到更多的能够创造的吸引的助力的这个方向。
9: 嗯
20: 啊，那我们花钱的事情是定了的，我们现在就是这边让你省点，那边你再多花点，那对我来说是一样，就跟那个育儿的那个 Family Boost 是一样的，你看似是让我减了一些有一部分的退，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育儿的费用又增加了。那你作为家长，你的支付你不觉得会缓解很多，但是你可能会更多的是嘛，幼儿园嘛，你说你凭什么涨价，对吧？就像我们的油价一样，你说我这边能够给你们有一些小小的退步，但 但实际上油价是在蹭蹭蹭的涨，你还是会觉得你在燃油的开支上是增多了嘛，
9: 还是增多了，
20: 但是你会把你的愤怒情绪放到特朗普的身上，你会说都是因为他美国造成的这个影响，可是这是政府要去考虑到的，民众真实的体验是什么，就是我实实在在这一个月有没有比上一个月多了一些结余。
9: 没错，
20: 嗯
9: 嗯，那讲完了两个大党之后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小党对于税制包括经济上的一些看法。那现在呢，像这个行动党啊，是希望大刀阔斧要减少监管，那他希望取消或者是大幅简化，比如说假期与病假规则啊、职业的健康安全制度啊、资源管理法等审批流程，包括项目快速通道的立法。那他们的主张呢，就是不是靠政府花钱，而是放开手，少管少报少审批，
20: 这就是非常右的一个想法了哈，
9: 嗯、
20: 自由自物竞天择的一个概念。
9: 是
20: 优先党呢，是跟绿党杠上了，主要打的就是气候报告，说要全力废除企业沉重负担、意识形态驱动的气候报告的变化的强制报告标准，这个是他主要要去减负的行动。
9: 嗯，
20: 有用吗？一定会有人为这个是买单的哈。所以 Peters 就是完全特朗普化的，
9: 没错
20: 啊，这个做法都是一样。绿党呢，现在就是强调要打破垄断，从 KV Power 到 KV Mart、
9: 嗯、
20: 都是要打破现有人民心中最沉痛的垄断的这件问题。基绿党当然也是跨过了5%的门槛，在最新的民调之中啊、
9: 嗯，
20: 他想要强化的也是竞争的执法力度。
9: 是的，他们希望授予啊新西兰的商务委员会啊更强的一个执行力，不再让相关的这种商务调查报告呢束之高阁。那建议与结论可直接转化为，比如说对于企业的整改与罚款。强制拆分、限价等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跟行动党又很不一样，感觉是这个收紧监管的一个方式。
20: 嗯，那他自己不是成立了一个监管委员会吗？
9: 是的，嗯
20: 啊，这个动作让我会觉得他想少的是，他就想要更快的流程，
9: 嗯，
20: 对吧？更快的一个流程啊。好，那我们给大家大概的梳理一下，这个是财政方面他们的主要的一些观点。那未来我们的节目之中可能会更垂直的给大家做一些政策的对比了。
9: 嗯、
20: 我们看时间进一段广告，然后呢，我们把今天的油价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
9: 稍后见。
2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1: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好的，我们来说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首先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继续是坐着火箭往上窜，上涨 4.07%， 价格来到了105.52美元每桶。所以新西兰的朋友也要知道啊，油价一时半会儿是降不下来的。
4: 是，
2: 国际金价的价格下跌 0.43%， 来到了4333.10美元每盎司。美股的价格我们看到道指收现报下跌 0.63%、标准普尔下跌 0.45%，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78%，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AX 指数收报下跌0.15%，富时指数下跌0.37%，CAC 指数下跌0.34%，还有上证在收报时则是下跌0.54%。汇率方面，我们来看到纽币对澳币是1:0.81，那么依旧是一个向下的趋势哈。纽币对美金是1:0.58，纽币对人民币也是大家非常关注，来到了历史的低点1:3.86。美金对人民币1:6.71，本地的燃油价格
4: 没错。那新西兰今天的平均燃油价格啊，91号汽油是3.18纽币每升，柴油是2.87纽币每升，那95号汽油呢是3.36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48纽币每升，仅供您作为一个参考。
2: 没错，那我们回来之后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话题。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关注到今天我们的节目梳理。首先先来看到的是跟大选相关的一系列的议题。大选经济论坛上，各党公布了经济主张，国家党希望改革研发抵免，调整税级，缓解税级的攀升，也就是减税。工党推出了资本利得税啊，这也就是涨税。好，行动党聚焦的是减少监管的部门，但是他自己创立了监管党。优先党希望废除的是气候报告要求，完全的特朗普化。绿党和基于党主打的就是反垄断的竞争。
4: 没错，那刚好讲到商业方面呢，现在工党不是提出了资本利得税吗？那最新的一个调研就显示啊，新西兰的企业现在对于工党提出的资本利得税啊，支持与反对的比例非常接近，有近半数其实处于支持的。那大部分的企业呢，其实希望个税是稳定的，反对财富税，也是支持啊强制雇主的 TV Saver 缴费的问题。
2: 同时上调养老金的领取的年龄。另外信息看到的是行动党，行动党公布了小企业政策，包括成人最低工资冻结要有3年，20岁以下的学徒首年要按60%计发，取消了工会会费的代扣，缩短了劳动诉讼的时效，只有3个月的时间，引发劳动权益的争议。
4: 没错，那中央政府呢，现在不是要立法取消非民选的委员会的投票权吗？特别是针对了这个奥克兰的毛利独立法定委员会。那对此啊，市长 Wayne Brown 直接称，你这是违反与这个奥克兰协议的。 并且是没有经过与地方政府协商的，威胁啊要退出该协议。
2: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跟怀唐堤有关，政府提交法案，希望能够弱化法律之中怀唐堤条约相关的表述。这一点呢，最早其实是由这个行动党提出的啊。毛利社群52000人联署骑马赴国会请愿，来表达自己的反对。
4: 是
2: 大选前的条约地位政治对抗出现了急剧的升级。
4: 是，那卫生方面，奥克兰的2家儿童医院呢，现在遭遇严重流感的洪峰啊，4周内重症的入院呢增加了85%。那医护呢，现在只能全员加班支援，全面暂停了择期手术，腾出床位。那疫情呢，预计也会持续至春季了。
2: 好，我们来看到医疗的负荷同样出现在 Taronga 的医院之中，护士宣布紧急状态，测算需要增聘17名全职护士才能保障安全。
4: 是，那慈善方面啊，还有一个有比较暖心的故事，有一个新西兰的8旬的前银行经理啊，他是留下了6040万纽币的信托，也是创了南岛史上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他的收益呢，将会用于私人的慈善捐赠，并且用于再投资和本地机构的相关捐赠。
2: 好，房地产市场方面的消息，8月份奥克兰惠灵顿房屋成交的周期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现在房地产确实是非常艰难，全国房价比较峰值，累计跌了17.1%。北岛核心城市的市场平缓，南岛部分地区的房价出现到了逆势的小幅上涨。好，关注到我爱纽西兰，锁定 FM99.4，每天给您带来新西兰以及国际的重大消息。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0: Wells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九月去脑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 ，Mount Eden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好的，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吧。今天的这个政策里面还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但是呢，不用占用太大的篇幅。第一个就是资本利得税的问题。
6: 是的，
5: 您支持资本利得税吗？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不支持，对吧？哎，但是这个民调不太一样啊。新西兰的企业对于通过资本利得税解决国家长期政策难题一事，态度居然是50和50啊！
6: 哎，对，而且居然很多企业都是支持的。新西兰的商业总会啊，联合了包括德勤啊这种大型的这种事务所呢，都开展了大选的调研。那受访企业之中啊，现在有46%都是支持资本利得税的，那有45.7%持反对态度，其实比他的支持还要低。那另有略超8%的受访者呢，是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想法。那本次调研呢，也是覆盖了新西兰全国啊上百家的大小企业。那新西兰商业总会就提到说，今年的样本呢更偏向于大型企业，问卷回复量呢较往年是有所下降，但是调研问题呢覆盖面非常的广，深度也足够，是足够反映目前新西兰商界态度的重要参考的。
5: 你这么一比，是不是跟华社的态度特别的不一样？我常常在想啊，其实华社对于工党对于资本利得税是特别有反复的情绪的，甚至我现在的感觉是，任何一个政策只要你说但凡一点儿你好像说了工党的这个好话，底下的水军马上就会把你给淹没。当然我认为可能国家党的这个偏右一点点的政策其实是很符合华人的需求和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文化背景的，
6: 的确，
5: 我们是比较勤勉的民族，我们是很努力的创造自己财富的一个民族了，
6: 是，
5: 当然就会对于市场经济更为倾向一些。但是你看这一份的调研，咱们看到的是落地在新西兰，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群体嘛，对不对？那么更多的还是要看投票的一个结果，就甚至是说更多的企业在调查之中显示他们是支持资本利得税了，
6: 没错。
5: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挺希望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冷静下来的去考虑一下税收的问题，当然同时也会出现在现在的生活里边，包括网络环境之中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个小营哈。
6: 的确，
5: 那么在整体的税收问题之上，将近62%的企业都希望维持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是不变的。那我们说到的是个人所得税哈，
6: 个税问题
5: 略超过57%是不支持下调企业税的，约65%反对财富税。财富税的话是绿党的政策，
6: 没错。
5: 超过66%的支持上调养老金领取的年龄。大多数的企业都是支持能够提高到67岁。我个人觉得67岁是没跑的，在我退休之前，甚至67岁我都赶不上，说不定就得到68岁，
6: 是
5: 69岁。
6: 更亮眼的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居然有89%的企业都支持强制雇主缴纳 KVC 的公款一个问题。
5: 所以你看，这个又是和华社里面的点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过很激烈的反对，说企业不用活嘛，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我们的态 态度是不是，就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是要每一天在自我的去反刍一些政策，当然不是要求您变成了和所有人一样的思考，或者和其他人一样的思考，保持独立思考的一些

0: 意志，你是企业主或者你是一个打工人，你是怎么来看的？我们现在说的仅仅是民调的发展的方向，好不好啊？
1: 而且都是针对企业的民调。
0: 是，好，那我们来看到新西兰商会总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调研显示商界最看重的是稳定和增长。
1: 嗯，
0: 我们常常在说，包括之前说到的富豪税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也有采访过新西兰的大富豪们。
1: 嗯，
0: 其实你会惊讶的发现，他们其实对于富豪税并不反感。当然，你可能想，他们有的是避税的方式，对吧？我非常的承认。那咱也变得有钱，咱也让自己更灵活，对不对？你现在是雇员，那你以后你 contractor 嘛，你自己也可以去报税嘛，是不是？那你会不会核算嘛？你觉得我要花900多块钱一年找个会计帮我来做账，那要不您就自己学着做，对不对？总得有一些解决的方式。我们看的是大的趋势，好不好？声量高不一定是对的，啊，声量小的或者不发声的也不一定是少数的。那么能源现在依旧是企业最大的顾虑之一，80%的受访者都担忧未来的能源价格，超过61%认为政府是在削减电力供应、监管壁垒方面做得不足的。那么德勤的首席执行官说，调研结果就说明企业需要的就是一个长久解决的方案。
1: 没错，
0: 能源、基建、国有竞争力，这些全部他们是看中的最关键的一些要点了。
1: 是的，那当被问及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议题时候，现在有57%的受访者，超过一半啊，认为核心呢还是宏观的经济环境。这个就跟之前这个南岛商界当时商业联盟对这个 Luxon 的一个反对是完全相关的。毕竟呢，当时呢 Luxon 是表示说，哎，那个企业的话呢，你们不能够太多的去依赖政府，不能够太多依赖政府所提供的这种经济环境。那其实现在有58%企业是相信政府可以拥有一套提升经济表现的统筹方案的，但是也有47%的企业认为过去3年里面的监管调整了这种抬高了经营的成本。那也有一些人呢也不认同对应的这种观点。现在仅有25%的企业呢是表示政府的这个加速折旧投资激励计划呢推动了企业去购置一些增效资产，而47%则是认为该政策是没有起到作用的。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有就是调研啊发现，整体的新西兰商界啊都是高度认同跨党派的长期基建规划，这不就呼应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商界最注重的还是稳定与增长这个概念。
0: 不光商界，作为一个理智的老百姓，你也希望的是长远的发展。
1: 是，
0: 反正我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哈，我是觉得我不排斥税。作为一个纳税人，我们无数的税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啊？我们的加油有燃油税，
1: 啊，
0: 我们去超市 GST。对不对？我们个人的收入我们需要去交税，交税还有 withholding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给你分成不同的一些等级，这些是我们逃不过的。我们还有地税，我们有无数的税需要去交。那么前提是只要你收到的东西可以用之于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变化，那就是值得 的。大家的反骨全部是来源于我没看到你好好的利用，你拿去浪费了，霍霍了，买别的一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甚至还会惹麻烦的东西，比方说你国防里面买更多的武器，你去别的地方更多的挑衅和溜达，这个才是讨厌的一个地方哈。是，有朋友的留言是这样的，今年投票一大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只投给不跟老皮合作的一个政党。那么你看网络之上极端的讨论也会说呀，那老皮是有前车之鉴的，是有前科的，跟工党也会继续进行到一个合作的。我们不能讨论小概率事件。Peters 不愿意跟工党合作，工党不愿意跟 Peters 合作，从上一届的大选就已经
1: 开
0: 始 了
1: 。
0: 那他早就不是造王者了。
1: 是，
0: 你会说那我怎么能够相信？那我只能跟您说，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工党如果和 Peters 组阁，
1: 那
0: 他是有执政的机会的。
1: 是的，
0: 他不是说我输的一毛，输的一塌糊涂，我完全都不可能。他加上他愿意去和 Winston Peters 谈判，他是可以执政的。
1: 没错。
0: 好吗？啊，那么去年的就是3年前的大选，其实也是 Hipkins， 那也是 Winston Peters。
1: 对，
0: 人物主角没变，故事情景设置没变，前提没变。那么这种可能发生吗？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为了1%的这个概率，去把它纳入到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量之中。当然，国家党也有可能不要靠 Winston Peters， 那就是冲高给国家党的支持度呀。
1: 对，
0: 对不对？现在国家党也是在告诉他们自己的铁杆选民，你们要多多的把党票归给国家党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因为毕竟现在行动党和优先党呢，确实分掉了很多国家党的选票，这也是最新民调证明出来。
0: 那么选民就是要去算了嘛，现在想要去填补老皮的位置，老皮给他们右翼能够带来的这个支持度，你们需要 多少的力量去翻到现在的这个支持率上嘛。
1: 是的，
0: 最新的支持率它是27%，对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The Post 的这个民调之中，工党是28%，那国家党是27%，对吧？那你想要让他赢，起码你要让他飙到36%。
1: 对，
0: 36%，我就是按我自己的算法来说，36%起码啊，那就是只能说有没有可能有10%+的支持可以给到他，
1: 那直接相当于产生一个小党，
0: 那就继续去看了嘛。我个人认为，大选都到今天这个样子了，除非有爆炸式的核武器级的政策出现，不然的话，这样的颠覆的可能性很小。
1: 是。
0: 好吧，很小。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基于党倍儿高，对吧？国家党突然一改，说我之前就不跟基于党合作的可能性，我现在排除了 Winston Peters， 把基于党叫，这也是有可能的。基于党从来没有关上门， 是国家党说的，他就不愿意跟基于党合作，
1: 没错，
0: 对吧？那你们是不是会记得以后说啊，国家党现在又选了基于党了，对不对？那他这个说话不算话是不是啊？那工党反正说话算话，他不跟 Peters。 那如果算小概率的话，国家党和工党一起执政都是有可能的是这道理吧？
1: 是
0: 话糙理不糙啊，这是这个铁杆们过来就是要骂就骂吧，反正就是这么个道理哈。好，那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所得税的问题，特别是资本利得税的问题哈。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一群里面啊，西西说挺支持群友的观点，无为而治，少折腾，另外加强反腐，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个人觉得反腐想要去调整政策里边的，我觉得不是腐，你知道吗？是浪费，
1: 是浪费，
0: 就很多莫名其妙的浪费。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政策性的改变，你自己看一下，现在工党国家党提出的主要政策都是什么？叫做不错为先，
1: 比较谨慎，
0: 是不是？
1: 都非常谨慎。
0: 有人说今年大选很有趣，因为太焦灼了，你不知道哪个组合哪个党。你也有人说今年太无聊了，你看两个政党什么都不敢出招，都只敢这个蹭蹭，对吧？就是蹭蹭，就是蹭蹭破皮儿的感觉。那你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核武级的大政策很难。第二个就是想要翻天覆地的做大改革，对于未来三年的信息来，我个人认为是不支持不利的。那为什么现在就昨天就有人说不知道怎么选怎么着，那就选一个苟着的党，苟活三年。为什么？经济不稳定，国际形势不稳定，
1: 先求生存，
0: 那就先最保守的，最待得住的，最耐得住寂寞的，咱就先维持着现状。改革也得等到春风之时，播种也要等到时机，对不对？冰天雪地，咱现在都在搓手躲被窝里面，你非得要让它下水道那就结不出种子来。
1: 是，
0: 是吧？
1: 现在就是可以看到啊，近期大选政策各种推出的时候呢，有一些相对小的一些政党呢会提出一些更为吸引眼球极端的这种政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行动党在昨天提出了关于小企业的政策，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0: 我反正是觉得丧心病狂，这个就是我的评价哈。行动党啊，这个在这个经济的大会之上抛出了他自己的细节的政策。他的核心是什么？先快速的跟大家说，就是成人最低工资冻结三年，
1: 直接三年都不能涨最低工资。对，
0: 可能很多企业主第一时间就会觉得不错，对吧？这省钱了啊，反正我们现在也没给他们加薪以后还有政府的背书了啊，
1: 直接冻三年。
0: 20岁以下的学徒首年按照最低工资60%来进行，
1: 这个还挺低的，真的。对，只有涨60%。
0: 雇主，你自己这么想哈，20岁以下，咱们说18岁到20岁的孩子，他如果进到企业做学徒，他只能拿到最低工资60%的工资，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不去这一份工作，你就得靠你父母去养，因为什么？因为你拿不到一毛政府的福利。
1: 没错，
0: 因为已经明确的把18岁到20岁给你排除了嘛。而且你的父母只要一年能够6.5赚到65,000，你就没有任何的资格了。
1: 是的，
0: 那65,000。你父母除非不工作，
1: 两个人加一起，对呀、
0: 对不对呀、你要不现在按最低工资，那也就两个父母但凡全职工作，他就不能65,000，
1: 是
0: 对吧？好，那我们接着看。
1: 就有一种逼着这些学徒的一种感觉。那同时呢，他们也强调啊，雇主呢将对不再强制代扣工会的会费，包括个人的诉讼时效，就是这个对于企业的诉讼时效呢，是由3年要缩短至3个月，这个缩短幅度也是非常高的。
0: 是其实很多人对 于就是很多华人朋友对于工会不是特别的理解、
1: 嗯、
0: 啊，你应该代扣工会的会费，工会其实是会站在你的身边，帮你维持着你所有职场里面权益的问题的。那其实无非就是让很多人因为不想交这个会费而失去被保护的权利嘛。
1: 没错
0: 啊、嗯，好，那你说有毛病吗？也没毛病，反正是维护你的权益，凭什么雇主找一个给你请律师啊？对吧？
1: 没错，
0: 啊是啊、
1: 嗯。
0: 好，那么学徒青年的工资，20岁以下的首12个月是按照统一标准的60%来计算的，希望呢能够抵消培训成本，鼓励雇主创立入门的岗位，来帮助青年人去积累经验。你考虑的是雇主，雇主是省钱了，但是青年人他的工作其实第一份就是有点备受打击吧。
1: 是，那他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里呢？这也是一个大家提出的问题。
0: 是，
1: 那从这个背景上来看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最吸睛的，也就是降低这个最低工资要动3年，不再按年度上调这个问题啊。那当时在2023年大选的时候，行动党就提出过同样的这个概念，也是要冻结最低工资，但是在组阁谈判中呢，直接被优先党给否了。那因为优先党反对呢，而最终没有落实。于是呢，现在呢，本次大选呢，行动党又将其列为自己核心的竞选承诺。
0: 没错哈、嗯。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行动党的主张是法定的涨薪推高经营成本未必会转化为实际的收入的一个增长、
1: 嗯、
0: 也就是说先减税松监管提高生产率，工资自然也就涨起来了。
1: 嗯是的。那同时呢，在青年低工资的方面呢，他们认为啊，门槛太高的话反而没有人雇，那年轻人会更难起步。那关于冻结3年的这个问题啊，昨天也是引起了很多争议。那当时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通胀持续加上实际购买力逐年缩水的情况下，这个冻结3年的情况，就是最低工资冻结3年的情况，会使这些低收入家庭啊最受影响。
0: 嗯，是哈。那么青年的工资，我们这样子，咱们华人有很多的企业主，您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雇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然后给他60%的工资、
1: 嗯、
0: 你觉得合算还是不合算？还是你愿意花一个成人的价格去雇一个较为熟练的工种？你会不会因为工资付的低了而能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的进来？其实这就是这个政策对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的问题、嗯、
1: 没错。
0: 是，有朋友说现在的民调把国家党顶上去太难了，估计还是得靠老皮。我刚才说了，现在只有27%，你要给他顶起码10个点、嗯、我觉得不可能。
1: 那优先党直接变成大党的感觉了啊，20%多的支持，直接再涨10几的话、啊、
0: 我说的是国家党
1: 啊，是，
0: 对，我说的是国家党哈、啊、就国家党你想要排除老皮，你想要让自己能够有只和行动党去组合的这个可能性的话，你顶10个点，顶起来1/3啊，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你也不能小觑这国家党的铁粉他们的实力啊、
1: 嗯、
0: 也有这个可能性。
1: 没错。
0: 然后呢薛说孩子超过18，父母还有义务养他们吗？法律是如何来规定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哈。
1: 嗯。
0: 原本你超过了18就不是父母应该养他的了。
1: 对的。
0: 啊，是应该他们自己成为一个成年人。要不然就是去就业、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去讨生活。要实在找不着，那没钱，你父母也不应该养你嘛，那他就去找一些 job seeker 啊，或者是说领点福利过渡。
1: 嗯，
0: 政府现在是关上这道门了，就18、19到20岁以前，你不能领这个福利，
1: 你没有这个过渡的缓和的空间了。
0: 那么退回给来就是，那你父母也可以没有义务去养他，让他去流浪嘛、
1: 嗯，
0: 住在街头嘛，被驱逐嘛。也有可能让他就去到海外自己去拼生活嘛。
1: 对啊，就 别留在新西兰，
0: 那你不就人员外流嘛？你现在就得想如何让这一批的孩子更有效、
1: 嗯、
0: 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如何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1: 是
0: 给到他们找工作。那你说其实行动党这个想法，那工资便宜点让孩子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岗位之中，但是这个同样人员外流 啊我都想找工作了，我非得要赚一个60%的工作，那我还不如买一张机票我去澳大利亚试试呢。
1: 是，对啊，
0: 是这个道理。
1: 那你因为他现在把这个60%青年工资变成了一个，就是以后如果他们真的实行的话，他就会变成常态，那就没有雇主会主动给这些青年刚加入工作的人去开正常的全额工资了，对吧？
0: 嗯、那你就给他们一个剥削的理由嘛，对不对？
1: 嗯、
0: 你雇人是看能力的，你就为了便宜，那便宜的你对他会满意吗？你剥削完了让他，哎，都是雇人的人，我们自己考虑，你找一个人，你就是为了他便宜，
1: 嗯，
0: 那你能留下他吗？你不能留下他，他一样还是会进入到福利线，哦，熬到 到二十岁啊，对吧？然后他再进入到福利系统，那我们何必呢？
1: 是，所以昨天这个青年工资60%啊，当时行动党一提出来之后，产生最大的争议就是是否会变成长期的低薪的借口，而导致有些年轻人啊永远都拿不到全薪的概念。
0: 就是这么简单啊！你60%对不对？我让你转正了，转正了之后我慢慢的给你，你做不了全职的，我还想保持60%的，就企业经济不好，他就会想办法去减少，对吗？好，那么即使他是到最后拿到了全额的工资，他身上会担负另外多一倍的工作量，你信不信嘛？
1: 嗯，
0: 都是企业主，别再都是千年的大尾巴狼，
1: 所以就是剥削嘛。
0: 那你就是增加了剥削合理性呀，
1: 没错，
0: 对呀、啊。那薛说，对呀、啊，那他们怎么办呢？那孩子就外流啊，自己想办法呀，要不然就是流浪大家抢，对不对、嗯？你正好是一个需要让他们从家里、从学校、从象牙塔过渡到社会的过程之中。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的，可能都会在这个时候多体贴和多关怀一下下。
1: 是，
0: 你要不然就是父母压力大、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这些孩子没人管，那么变成了一个很危险的存在。
1: 嗯、
0: 要不然他们就是流出了这个国门，那新鲜就断档了。大家明白吗？
1: 是
0: 啊。
1: 所以昨天我看到行动党提出了这一系列政策，我都觉得太极端化了。那包括他这个诉讼时效3个月，当时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清楚，后来我去查一下，我发现也确实挺离谱的，因为他本身现在设置的是3年之长嘛。那对于如果把这个诉讼时效，就如果你与上下公司有诉讼的这种情况的话，从3年缩短成3个月的话，其实对于权益受损者，包括尤其是低收入、移民、语言障碍群体啊，极难在期限内就完成申诉，这给我看来也是属于一种变相的剥削。
0: 我就是削除你的这个情绪，非常简单。行动党的这一个政策，我觉得行动党还不如再重新炒作他对于治安的角度呢，挺给他自己吸粉儿的。
1: 是
0: 啊，当然这个也许会对于一些极端的考虑是一样的。现在的角度不再是优点，就比方说工党会更多的注重的是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服务，国家党注重的是这个或者说右翼吧，左翼更关注的是大家的这个福祉问题啊，那么右翼更关注的就是经济发展，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现在去看到的就是负面的左右翼负面的东西。
1: 是，
0: 你正向的来说，左翼是希望增强福祉给大家带来更换，但是它的对面，它的那个反义词叫做什么，叫做劫富济贫。
1: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强制要拉平你们所有人的收益，来达到社会的再平衡、再分配和治安的一个稳定。那么右翼现在的态度就是，我只顾抱着企业金主的一些大腿，我要去多元化、去弱势化，你们这些人就优胜劣汰，自己爱干嘛干嘛去吧，
1: 就不把这些下面的
0: 加强两极分化。我说的都是优点和缺点。我们现在在选的，大家经常在争辩的时候争辩的是优点和缺点的一个对垒。
1: 嗯，
0: 我们知道吗，这边是红，这边是蓝，上面是优点，下面是缺点，你都会用优点去对比缺点，那么你反过来同样也是可以去对比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比较应该是优点比优点，缺点比缺点，缺点看哪一个是我们的底线和我们不能承受的地方。
1: 嗯，
0: 包括有朋友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我情愿多交点税，我也不要受老皮的气啊。
1: 是
0: 啊，是哈。好，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啊，说这个国家党这几年的表现还能顶上去吗？我不知道啊，这个就要放到选民的手中，按照你的个人意志去进行到投票。但是我觉得以常识来看，以这么多年对于大选的观察来看，你想要临阵，那就是必须要有核武器。比方说从明天开始取消 GST 也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取消所有的食物的 GST。
1: 嗯，
0: 这个澳洲就是这么实行的，
1: 有这样的事。
0: 我这个不靠谱，不是我做梦梦出来的，这个是别人有这个先例的。你但凡取消了，说不定能顺势推高几个点，这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
0: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1: 只要在这个11月7号当天之前，都是有任何这种调整的可能的。
0: 对，你起码，但这个东西他想要调整，他必须是在9月24号之前，因为那个时候就闭会了，他不能自己单独宣布啊。宣布了也是说为了明年去进行到造势。
1: 是，
0: 现在大家都经济这么困难，对吧？咱们把 GST 里面跟食品粮油有关的 GST 取消，跟澳洲一样，你看涨不涨？你看涨不涨啊？ 是啊，你一看涨不涨、
2: 嗯、
0: 行了，那咱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得好好说一说奥克兰、
2: 嗯、
0: 国际之上啊，咱们说英国现在想要四分五裂，
2: 哎
0: 啊，美国这边也是联邦制嘛，对吧，也是独立性变得越来越强，
1: 结果现在
0: 纽森
1: 最大的这个城市也开始了，
0: 是纽森天天怼特朗普、嗯、啊，现在呢在新西兰的版本就叫做 Winbrown 天天大战中央政府、啊、
1: 没错。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咱们把目光转向奥克兰，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5: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12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at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行，咱们接着讨论哈，大家的这个互动也是热起来了。
6: 是，
5: 也有朋友在说国家党可以，如果不考虑优先党，也可以考虑绿党哈。哎，绿党，我跟你说，我还真问过绿党这个问题。绿党说我们不排除跟任何人合作。
6: 啊，是的，绿党
5: 毛利党都能和国家党合作。
6: 对啊，
5: 我告诉你，毛利党唯一一次组阁就是和 John Key 政府。
6: John Key 的政府，嗯，
5: 他都跟工党没组阁过。
6: 是的，
5: 他只不过是如果你在举手的分拨分批之中，国会里面他是属于红的这边，左的这一边。
6: 嗯，
5: 但是他没跟他真正组，他真正组合是跟国家党。这个世界之上 ，everything is possible。我跟你说啊，
6: 传统意义上这个功绿毛，他们就基本上没有形成过三个党全部都是联盟的
5: 情况。是，也有朋友支持我这个简 GST， 对不对？你要不得选我呢？要不得选我呢？这都现在都物价都这样了，对不对？现在整个油价都已经这种情况了，你就学一下澳洲，把所谓的这个粮油，就是这些食品类的，你给他。降一点 GST， 你给它减一点 GST， 反正也都是你国家党支持着涨上来的，你说是不是？
6: 是，嗯，
5: 那 GST 是没变，是没加薪税，但是它的利，它的这个比例它上涨了呀，
6: 税率提高了，
5: 它讨厌是吧？哈，
6: 嗯，
5: 不可能啊，咱也就是边边说一说，咱这种都属于上台也是激进小党，我跟你说就活不过两轮的。来吧，来看一看，更加激进的是我们的奥克兰市长，
6: 直接撕破脸了，
5: 这老头是真敢骂啊！现在是跟中央政府啊，这个一忍再忍，你。看，在上一次床位税的问题，
6: 嗯，
5: Win Brown 呢是有一点，我说说他的内心 OS，Win Brown 肯定是说，我现在不跟你谈了，对吧？你出尔反尔，你应该是承诺我要涨这个床位税，你现在又跟我这儿取消了，那我先不跟你谈了，你还不一定选得上呢，谁选上我再跟谁聊。
6: 对，
5: 他当时的态度是这样子，我先不说，到时候再说，我反正反对，
6: 谁跟我谈？对，
5: 现在的Win Brown是我这个可忍不了了，我要直接开撕哈。
6: 是，
5: 这个事情的起因啊，是地方政府部长，就是要控制地税的那一位部长，
6: Simon Watts。
5: 他呢宣布了立法的修正案，
6: 嗯，
5: 要全面禁止市议会各委员会非民选的成员的投票权。这个明确的就是针对谁呢？奥克兰的毛利独立法定委员会的，
6: 嗯，
5: 市长 Win Brown 啊，就是强硬回击，
6: 嗯，
5: 你这个就是撕毁了奥克兰协议的承诺呀！通过协商案改法案，你无事生非，就是为了给自己去拉选票。
6: 是，
5: 并且讲告，如果是强行推进，奥克兰市议会将会推出双方数个月之前才签署的奥克兰协议。
6: 没错，那从这个整个事件来看的话，现在就是中央政府先做出的行动，他们就是推出一个法案，叫做地方政府系统优化法案的修正案，那就是取消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非民选委员会成员的投票权，针对对象呢其实就是奥克兰的这个毛利独立的法定委员会。那这个法定委员会是干嘛呢？它是依据于怀唐一条约的机制所设立，代表毛利社区啊在规划资源文化事项上是享有对应的法定参与和投票权的。那中央政府给出理由就是，我要强化地方的民主与问责，并且表示啊，投票权只能属于民选代表。那于是呢 ，Win Brown 在昨天啊，直接从三方面回击。第一点啊，就是违反协议承诺这个概念，说你中央是不讲信用的，因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签订的这个奥克兰协议方面啊， 啊，是明确双方作为合作伙伴，重大变更必须要进行协商的。而这个部长 Simon Watts 上月啊，仍然是口头保证，就是这个毛利的独立法定委员会啊，是不在对应的法案调整范围之内的，并且呢，如今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全文不见协商，仅通过这个修正案，悄悄塞入了一个见报前5分钟才收到的短信通知，就相当于我明明跟你谈得好好的，我都承诺了说，哎。不会裁掉这个不会取消掉相关的这种东西。那最后呢，我在这个给你的这个文件里面，我在最后一个条款里面塞了很小的一行字，说我要把这个取消，这种感觉。
5: 你别说老头受不了，我也受不了。
6: 是，
5: 我就觉得你跟我玩阴的。
6: 对。
5: 对不对啊？这咱这个豪爽的北方女子，我真受不了这种阴巴嗖的东西。
6: 没错，
5: 你要改你就改，你要弄你就弄，你要说你就说，你就放在桌面上，我们反对反对的大声，
6: 是
5: 对吧？不行，你说我就强权，我就是必须要压着你地方去同意，那咱们就打一架，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现在是嘴面上给我一种安抚，然后随头你给我开了一个冷枪。
6: 是，
5: 哎，那我们选民是不是有同样的风险啊？你今天跟我的安抚说的都是好好的。回头以后你给我来一个回马枪，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的。
6: 你又在新的推出的法案没准再藏着一个很小的一行字，然后上面说，哎，你之前说的这些东西都不作数，那你这个怎么搞？
5: 是吧？但就是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条约原则法案的时候我开始有的这种反感的心情。你可以去交换，你说我在一读的时候我就是支持你去通过，但是我不一定会支持你后面的一些通过。那你们是不是就在玩纳税人的钱？你们开会，你们的出行，你们做每一个决策，你们每一个流程，其实全部都会是在花钱的，
6: 是
5: 花纳税人的钱的。那你们变成利益的交换，变成了你买到了他的一些选票，然后我们牺牲了，对不对？你们玩了一通通，然后大家一顿吵，吵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完了，
6: 是
5: 没了。
6: 而且就是玩了段阴的嘛。所以呢，市长啊 ，Wayne Brown 啊，他昨天直接就从这三方面进行回击。刚才我提到的第一方面就是违反协议承诺这个概念。那同时呢，他也表达了程序完全失当这个问题。他说，像如此重大的就是取消，直接取消一个独立法定委员会的一个相关的这种投票权的话呢，这种重大的治理变更啊，既没有公开咨过询，也没有公众审查，也没有与这个当事者也就是毛利部落进行任何的协商，你就直接贴附在法案的末尾，希望他悄悄的通过。那如果我真的签了这个字，那他不就真的通过了？
5: 而且并不让给出了一个特别有利的例子，他说那你 list 的议员是不是就是你各个党派，你在 list 里排名议员，你是不是把它取消就好了？他不是民选出来的呀。
6: 对呀、啊。
5: 是吗？是你自己把它放在了这个位置上，它才有机会可以进去。
6: 是，你是因为这些都是由党派自己去排名的吗？
5: 因为你必须要通过民选嘛，民选就是地方的，咱们说区议员，这是民选出来的这种。那你但凡你选区议员，你要真的只是一个你 list 里面我需要力保去推进去的这些人，对吧 ？Nicholas Willis 啊，
6: 对，
5: 出去。是吧？因为你不是民选出来的嘛，
6: 包括议长嘛，议长不也是 list 吗？现在
5: 对，对，对，对，对吧？那你就是，然后包括你赢不了的，你就只能靠着就出去，对不对？
6: 对
5: 不，那、这个 Paul Goldsmith 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赢不了你的选区嘛，
6: 赢不了你的选区嘛，
5: 你不是民选出来的人嘛，
6: 是
5: 啊，对不对啊？这个我是真的，咱们护犊子啊！我觉得 Wayne Brown 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6: 是 Wayne Brown 原话，他说：“你如果真的反感非民选人士的决策，你为何不先解散这个 NCTA， 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交通局？
5: 是。
6: 那还有就是，你取消，你有本事你就取消国会的名单议员，就是 list 的议员。
5: 对呀、
6: 啊，对呀、啊，
5: 你因为都是一样的嘛。你为什么单独针对的是这个毛利人呢？对不对啊？毛利的这一个政府只有这一类的议员，我觉得这。不是说和毛利族群之中的一场对垒，常常大家一说毛利啊，这不行，特权出去。规则，
6: 对，
5: 能明白吗？现在是推翻的是规则，不是针对的哪一个人。那明天会不会是华人议员呢？
6: 对呀、啊，
5: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你别告诉我不可能，现在都已经政策都成这个样子了。
6: 是啊，而且你看在奥克兰协议里面，你偷偷在这个贴附在法案末尾写了一小行字，希望他悄悄的通过。那有一天，那说不定是专门针对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不利的一个法案的这个条文，也可能会粘在末尾偷偷通过。
5: 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诚信这个问题，这是当年我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啊。一个人应该要诚信，而且西方是一个特别讲究诚信的社会。
6: 没错。
5: 也就是说你今天做出的许诺 诺，我认为你就是会这样去做的。我们之前谈的协议它是有高于一切的标准的，我们达成的共识将会是有标准的，不然新西兰会被反噬的。那你和印度签的协议，莫迪不就是一个不讲规则的人吗？我自己会去解读协议之中的内容，如果按照新西兰政府的说法，他说那不对，我们到时候不行走法律的一些程序。那如果你希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希望别人去遵守你们约定时候的规则，你就不要去印度化呀。你不能说我表面跟你谈一套，我到时候实际实施的时候我绕过你，啪给你来了一个木已成舟。那怎么行？那我没有安全感，我会觉得你给我的所有的数字都是假的，你给我所有的承诺都是假的，你明天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会翻盘，
6: 没错，
5: 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6: 是的，
5: 其实压倒奥克兰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刻，但这一次激怒 Win Brown 的，你看之前包括地税的问题，你是不是把整个地税上涨的压力完全的放置
6: 到
5: 了选民和地方政府的身上。但这件事情你才是始作俑者，你有没有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当然地方政府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你有没有更多的支持给到地方的政府？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去提供给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更多的一些服务？
6: 好，说完了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床位税，
5: 床位税的问题
6: 非常典型。
5: 这个事情不是说加不加税的问题，是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他承诺了要和地方政府，这件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的问题。而且包括之前温斯顿这个 Luxon 也曾经秃噜过，包括什么燃油税呀，然后什么这个那个的税的问题，他的兴趣点，
6: 没错。
5: 如果你为了打工党，你现在这些我都绝口不提。
6: 而且为什么当时 Win Brown 也很生气，是因为这个床位税这个东西也是明确放在协议里面被签订过的，
5: 是
6: 对。然后呢，结果相当于被单方面的签好了之后又出尔反尔，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部分。那这次呢其实也是类似的，但是这次呢就是更我觉得阴险一点吧。说实在的，就是因为他直接贴在了法案的末尾，希望他悄悄可以被通过。
5: 是啊，所以呢政府投票权，政府的想法就是投票的就所有东西都得是民选才能够通过。我觉得不是说讨论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流程的问题，是尊重的问题哈。那么市长表示的就是这是怀唐伊条约协商的一个机制，它不是普通的顾问机构。如果一切都需要民选的话，最先应该取消的就是 list 的议员，因为他们不是民选出来的。
6: 没错
5: 啊。好，那么就整体来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了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信任的危机。
6: 没错。
5: 你跟我谈的事情，昨天谈的和今天要去执行的，会不会出现的颠覆以及改变？中央每次在暗自的改法规，现在地方是非常不爽的，
6: 忍不了了。是。
5: 而且地方最近压垮的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包括我们说到的那个叫做快速审批法案。
6: 是的。
5: 这个也是国家党的旗舰的法案之一啊。我今天看到在北安又有一批人就是在抗议这件事情。我们昨天也讲明白了这个道理了。你为了你出政绩，你出成绩，那你这个压力完全是给到了地方啊。
6: 是。
5: 对吧？
6: 而且其实像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本身呢，其实现在这种信用的危机啊，一般来说我们说政府或者说国家也好，它是有一个自身的信用的，当它的信用不断的在下降的时候，那就会很容易出现更多的这种信任危机。这个信任危机不会仅仅局限于地方政府，更会开始慢慢的蔓延到比如说对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信任。对，
5: 仅代表个人观点，反正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担忧了。你现在跟我说的都是漂亮话，到最后你回头对吧，你喊我牛夫人，我就会不能够接受的。那我还不如选择那种嘴笨的啥也不会干的出来，起码我心里知道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
6: 是
5: 啊，你不能背刺我哈。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还有更多的消息，看一看骑马大军杀到了国会。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好的，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精彩留言。高手真的永远在民间啊。嗯，有朋友说当这个开头啊，说我觉得并给澳大利亚更靠谱。
6: 嗯，然后有朋友直接说新西兰可以立即被定位为侏罗纪公园。
5: 别极端别极端，咱不能太极端化哈。
6: 是、啊、
5: 来我来读一下 YouTube 之上的两个留言，非常的精彩哈。
6: 没错，
5: 新是这样说的，他说左翼结大财团巨富，右翼捧大财团巨富，对于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左翼伤不了我，右翼帮不了我。
6: 嗯，所以
5: 透彻，透彻，真的说得好啊，真的说得好、啊，
6: 没错。
5: 好，然后呢，再来看肉哥，肉哥说，我原来想的是啊，国家党上台可以成就我能成为房东。
6: 嗯，
5: 结果各种成本一涨，我还是房奴。工党上台会收我的税，结果我一算。我还不够资格让工党去收税、啊，
6: 太精彩了，
5: 还不够费是吧？还不够富是吧？哈，
6: 是
5: 啊。然后呢，也有朋友说发福利啊，钱还在新西兰，带动消费，带动经济，买军武，钱在海外赚，新西兰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得益。
6: 没错，其实大家是能看明白的，对，
5: 就一部分吧，也有很极端的一个选民，不信一会儿咱们俩发个什么东西，你说国家党这个政策我不认同，马上有很多人来骂你、
6: 啊，确实啊，
5: 骂也得发表个人观点，不左右您的选举。
6: 嗯
5: 啊，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铁票仓，
6: 嗯，
5: 但是情绪激动解决不了任何的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是对的，你就坚定的去选择，
6: 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5: 对，因为也许你就是那个富豪、嗯，你就是需要去保护你自己的财产利益。我们就是站在自己的观点、小老百姓的角度去看什么得益，什么样的去选择，
6: 没错。
5: 当然也不代表选票一定会落给谁，
6: 嗯、
5: 综合的来看。我的选择是这样子的，什么玩意儿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什么东西是我最不能去承受的，
6: 是，
5: 那我就一定要会排除的。
6: 嗯
5: 啊，至于其他的小小不然呢，伤不伤了我还不知道呢、
6: 嗯、
5: 也不知道明年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了，所以只能说那就是先把硬性的红线的问题咱们先剔除，跟中国治国方案差不多了。是吧？先把红线画明了哈。
6: 嗯，
5: 好，来看一看吧。大马上街了，
6: 昨天这个也挺精彩的，
5: 这照片拍的真好，
6: 非常帅啊。
5: 是啊，还有这个仰天长啸，是吧？啊，9月15号的时候，由毛利部落率领的骑马请愿队伍历时几天啊，从这个 Hastings 抵达到了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的书，请愿书啊，一共是52000人的签名，反对政府系统性的削弱怀唐伊的地位。政府同日提交了条约参照审议法案的正式文本，将多个法律之中维护尊重怀唐伊的强制性的一些表述统一改为考虑怀唐伊条约这些弱化的一个措辞。说实话，这是跟我们刚才愤怒的跟奥克兰的点是一样的，
6: 一样的，
5: 人不能言而无信，特别是政府，特别是领袖，你可以明刀的来说，你说我就觉得你们特权太多，我就去删除，对吧，我或者我就想推翻怀唐伊，你不要小刀一刀一刀的抹，一刀一刀的抹去，
6: 别跟我们玩阴的，
5: 玩这个阴的这个东西，不然只会激化这种情绪的啊！如果你说犯罪的大多数都是毛利人，你惹怒了毛利人，就是受苦的是老百姓，对不对啊？那随机杀人案件是不是会变得更多？反正我这个人想的悲观，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6: 所以在昨天嘛，这个毛利人就直接骑马赶赴国会了。那他们就表示啊，这个马匹呢是毛利人的主权象征。那他们说，像农民呢可以开拖拉机请愿，那毛利人呢自然也可以骑马请愿。那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表明捍卫新西兰自己的立国的条约，他们是绝对态度严肃的。那同时呢，双方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啊，包括昨天这个政府方面的这个部长 Paul Goldsmith 还直接说你们大可不必骑马，你打个电话我们不就能谈吗？现在就称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咨询啊，后续呢仍然有协商空间，感觉就是不断的在和稀泥了、啊、
5: 你还替马说话，大可不必骑马。
6: 是，嗯，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评价，反正就是我们希望的是，就是包括美国选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世界渴望的是，如果真小人和伪君子，我们必须要去选择的话，
6: 嗯，
5: 那我愿意选择真小人。 那温森皮特斯坏，他就反移民，那明确你知道吗？他就直接说出来了，你对他就是喜欢有喜欢的很明确，恨也有恨的很明确。
6: 是，
5: 但我特讨厌的就是虚头巴脑的给你一点点的小改，试探你的激怒的那一个底线，然后真的激了这一边都请愿了过来开过来说一切都有协商的空间，那你这不就是培养刁民吗？那以后就是必须得说我哭我有理了。
6: 对，还必须得是这种强硬的话，因为说实在的，这个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 Paul Goldsmith 这个话真的很有意思。他说，他就是类似于你明明面临着这种别人骑马上京啊、给你直接面见的这种压力，然后呢，于是呢，这个 Paul Goldsmith 直接说啊，你们真的不必要骑马，我们可以打个电话就谈的，就立刻这个态度就软化下来了。
5: 你开大会你都不去，您11个部门呢，现在那忙不过来，电话能接通吗？对不对啊？这个哎。反正这就是这个不爽的感觉的一个来源哈，所以就会蔓延到对于政策未来落地实施和可能一些隐藏政策的出现的不安全感。
6: 是
5: 啊，仅代表个人观点好吧，不代表本台立场。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投票，行使权利才能够去被重视华社的声音。
6: 没错，
5: 至于您投谁选谁全是对的，没有错的。政府里面没有坏人哈，都是要为人民去做出改变的贡献。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新西兰继续再次伟大啊！是啊，这个
6: 对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做出自己的选择。
5: 你的生活，我的生活，你的状况，我的状况，你的存款，我的存款，都是不一样的。
6: 是，
5: 好吧啊！希望大家能够做出积极投票的那一个人。
6: 嗯
5: 啊，也希望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
6: 没错，
5: 谢谢大家。
6: 那我们今天新闻就先讲到这儿。
5: 明日见吧，
6: 拜拜，
5: 拜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想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9月底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15%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呢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

0: 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
0: 是
1: 以这
0: 的，
1: 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
0: 没
1: 在了。
0: 错，
1: 所以这个是
0: 是
1: 很
0: 的。
1: 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
0: 是
1: 单
0: 的，
1: 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0: 是的，
1: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0: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
0: 是
1: 的
0: 的，
1: 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
0: 没
1: 们经
0: 错。
1: 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
0: 是
1: 答一
0: 的，
1: 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
0: 没
1: 很
0: 错。
1: 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
0: 是的，
1: 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
0: 是
1: 们的
0: 的，
1: 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 Jenny 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
0: 没
1: 会
0: 错。
1: 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
0: 是
1: 心里
0: 的，
1: 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0: 是
1: 那我
0: 的，
1: 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 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

0: 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1: 没
0: 后
1: 错。
0: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1: 是，
0: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1: 是。
0: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
1: 没
0: 会尽
1: 错，
0: 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1: 是
0: 我
1: 的，
0: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98021-182-49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
0: 那
1: 了，
0: 连
1: 所以现在目
0: 15%
1: 前。
0: 优惠都没了。
1: 对，我这个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是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0: 对，
1: 是说
0: 经常
1: 是
0: 遇到这样的
1: 按
0: 问
1: 照。
0: 题。
1: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0: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 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1: 是的，
0: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1: 是的，
0: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1: 是的，
0: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1: 嗯嗯嗯嗯，
0: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
1: 嗯、
0: 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1: 嗯、是的，
0: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1: 没错，
0: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1: 是的。
0: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1: 嗯，
0: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1: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0: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1: 嗯嗯嗯，
0: 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1: 嗯
0: 嗯，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1: 药物的，
0: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男十字星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的。
0: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做胃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二十一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安助理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助理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
2: 重要的时间，节省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哈。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tep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AM 936